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来欣赏晋祠的古韵文化之美。在晋祠，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保存着我国古建筑的三绝，一是圣母殿，这是全祠的主殿，是为虞侯的母亲奕姜所修，建于宋天圣年间，重修于宋崇宁元年，距今已经有880年的历史。殿外有一周围廊，是我国古建筑中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实例。殿内宽7间，深6间，极宽敞，却没有一根柱子。原来屋架全靠墙外回廊的木柱支撑着。廊柱略向内倾，四角高挑，形成飞檐的样子。屋顶黄绿的琉璃瓦相互扣搭着，远看飞阁流丹，气势雄伟。殿堂内宋代泥塑的圣母以及42尊侍女，是我国现存宋塑中的珍品。他们或梳妆扫洒，或奏乐歌舞，形态各异，人物形体丰满俊俏，面容清秀圆润，眼神专注，衣纹流畅，匠心之巧绝非一般。二是殿前柱子上的木雕盘龙，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盘龙殿柱，雕于宋元02年，8条龙各抱定一根大柱，怒目利爪，周身风从云起，一派生气。距今虽然近1000年，仍旧是鳞片层层，虚染根根，不能不叫人叹服木质之好与工艺之精。三是殿前的鱼爪飞梁，这是一个方形的荷花鱼爪，却在爪上架了一个10字形的飞梁，上面由34根8角形的石柱支撑着，桥面东西宽阔，南北一如，桥边的栏杆望柱都形制奇特，人行桥上随意左右，如果泛舟水面，再加上鱼跃清波，荷红映日，真是乐而忘返。这种突破一字桥形的十字飞梁，在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是仅有的一例。以圣母殿为主的建筑群还包括献殿、牌坊、钟鼓楼、金人台、水镜台等，造型都非常的古朴优美，用工精巧。全祠除了这组建筑之外，还有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文昌宫、圣迎楼、景清门等，都依山傍水，因势起屋，或架于碧波之上，或藏于浓荫之中，揉造化与人工于一体，就连园中的许多小品也都极具匠心。比如这

大山上原本有一挂细泉垂下，而山下却立了一个汉白玉的石雕小和尚，光光的脑门，笑眯眯的眼神，双手齐肩托着一个石碗，那水正注在碗中，又溅到脚下的潭里，却总不能满碗。和尚就这样一天一天傻呵呵地站着，还有青青的小溪旁突然跑来一只石雕大虎，两只前爪抓着水边的石块引颈探腰，嘴唇刚好埋入水面，那气势好像要一吸百川。你顺着山脚傍着水边去寻吧，真让你仿不胜仿。虽己游却不能尽兴，历代文人墨客都看中了这个好地方，至今山径石壁、廊前石碑上还留着不少名人题咏，有些词工句丽，书法精湛，更为湖光山色平添了许多风韵。这晋祠从周唐疏于之后，自然又演过许多典故，当年李世民就从这里起兵反隋，得了天下。宋太宗赵光义曾于太平兴国四年在这里消灭了北汉政权，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1959年，陈毅同志游晋祠时兴叹道：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遍，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晋祠就是这样以他优美的身躯来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他真不愧为我国锦绣河山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晋祠的美令人心惊，但是旅途中还有一种美好是与友人的不期而遇。雨晴曾经在旅途中遇到过多年以前的一个朋友，我们聊天，他说起了过去，感觉那情景就在眼前，那些年轻的笑声，孩子似的开怀大笑，从前说过的话，幽默滑稽，仿佛触手可及似的。雨晴与他一起回忆，其实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位真挚的朋友，见到过的每一道绝美的风景，还有那些荡气回肠的文字，总是那样的美好。正如雨晴读到的一个朋友的文章，他说：人活在世上，体味不到真实美好的感觉，实在是一种悲哀。而旅行无疑是体验人生真实美好的最佳途径。这又像诗人泰戈尔的一首诗所说：我的孩子，来，坐在无限的胸膛上。在朝阳出来时，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在夕阳落下时低下头，默默地做完一天的礼拜。去旅行吧，在旅途中做最纯粹的自己，开心时大笑，难过时哭泣，看到雪山就疯狂起来，看到野花遍地就奔跑起来，看到精湛艺术和绘画会感动到热泪盈眶，看到不同的生活会大叫。万水千山走过，记住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笑容，留在心中的则是永恒的感动。也许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坐在宽大的藤椅中，手边一杯浓浓的红茶，面对着晴黄的夕阳，转过头相视一笑，那些悠悠流水年华中所有的花开花落、荣与辱、成与败、功与过、笑与泪，都会淡然而过。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在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

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

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义士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新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和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少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缘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枝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

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九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暂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 L 和 Z 恋爱两年，结婚五年，孩子快四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儿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透。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字的发酵，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尽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写写回顾乐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味道线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天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我都藏着没有删，

想我想得快要疯癫，是当时没有的餐桌就找你还要翻那些回忆，只是头像被你换掉些，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想要发的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些，还记得去年生病你微微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里却是一年四季冬天，是空间和距离只能打败一切，曾经

隔着一大屏幕但不方便见，那天我想是你，我想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再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消息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来听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其實佢唔係冇嚟，只不過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間相差15個鐘頭。
1: 其實嗰日我有去過嘅，我知嗰度8點鐘多人，7點30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個玻璃窗，我見到落雨嘅加州。

我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道，怎么这一切都变成是我不想要。我们曾经都把最软弱的一面留给对方，怎么现在却在把它忘掉？难道我不值得被爱？你的选择才会一次比一次变更加果决。记不起你怎么对待我们之间，只是我再一次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万里长空淡碧辉，归鸦数点下七池，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刚才一上来的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我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两者结合起来，咱们第一个段子既跟动物有关，同时呢又是来自《西游记》的故事。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烙亭大鼓，何建春演唱的《猪八戒拱地》，非常的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收听。

罢了，这少主鸡来多主雄，依我看咱们不如散了吧。将军不下马，咱们各自奔陈城。师父你还回长安村恩寺，念经烧香去修行。沙师弟你还回到流沙河去，我还到高楼庄上。

声说，是一个女儿一儿做了乖，我把她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父，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庄上的

拽呀拽的正往前行，大声响猪八戒嘴来看媳妇儿，我喝不到的这个老猪精，往前又走了三四里，守住云头罗村亭，腰身垫了一个小媳妇儿。

前山之右手拿的本是几样水瓶，照着眼前吹发起那眼泪，变化了一朵新森林。左手放下了前山之，右手放下了几样水瓶，画了一个圈儿，留了一个口，往西南冲，只因为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中取出了三宗宝，火石、火镰和火绒，砰砰地打着了火，火烧白纸把烟生。

下三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

别人听这个小媳妇儿，不但模样长得好，那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声往前凑，嘿嘿一笑把话明。大嫂子，不要哭了，你别再痛，哭坏了身体，没人心疼。大声说，我给我的丈夫来烧纸，你上前打的什么疼？你上前打的什么疼？大姐说，方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要找个眉毛的男子，不激动。大嫂子，你看我长得怎么样？个肚大腰肥，多威风。只要是大嫂子你不嫌弃，咱们两个就不亲成。大声说，我夹也夹一个去家喊，焉能夹你一个眉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了站个多半人。大声说，听说你们出家人产又难，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是我说说你听听。天要是寒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让牛和马，嘴巴子一拱我就能唱。

0: 了河底，猪八戒拱的正带劲儿，擦哧哧，你把自扎了一个大窟窿。哎呀呀，我说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声说，上下种的是黄豆，只是那豆根儿没见青，两个豆根儿你都怕，我怎能跟你把心称？
0: 八戒回言说不怕，不疼不疼是一点儿不疼。
1: 他们说是个小豆根儿，
0: 就是那八路土地数不通，嘴巴子一使劲儿，我拱他一个四一零顶，拱了一笼又一笼，拱了南北拱西东，四面八方全拱到。二五地拱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嫂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信不信？”
1: 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
0: 八戒说：“高楼庄上怎么偷亲情？”
1: 大神说：“西宫大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
0: 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蹲在了地出完平，这个孙大圣趴在八戒的肩膀上，猪八戒背起了大圣就往前行，这个孙大圣使了一个千斤坠，把八戒压得直哼哼。哎呀呀，我说本人啊，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斤之体，何不请？
1: 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0: 猴子八戒回头看。

0: 一摸老百姓，八戒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真当是个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的当，把我压的可不行。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虚惊堂，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同弟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听完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烙亭大鼓，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之前呢那是西游记的故事，咱们下面听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东游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3: 谢谢大家，看着你们高兴我痛快
4: 也高兴，
3: 水平有限，我这心是热的。
4: 就别客气了
3: 啊，
4: 不错
3: 是吧？我这意思，我跟你我比不了。
4: 怎么了？
3: 我跟你我没法比。
4: 嗨，
3: 人家于老师，人家这个跟咱水平、觉悟
4: 啊，
3: 方方面面、经验都比咱强。
4: 啊、您不能那么
3: 说。咱人跟人家怎么比？
4: 嗨，
3: 咱就普通老百姓。
4: 是谁都是
3: 老于家
4: 啊，
3: 书香门第。
4: 嗨，都念
3: 书香门第
4: 嘛啊，
3: 连他，在他媳妇儿
4: 啊，
3: 那嫂子，人家这都大户人家，
4: 不敢
3: 知道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家早上起来，我媳妇儿买早点去，
4: 那都不吃谁都
3: 扫地
4: 啊，
3: 擦地
4: 是。
3: 中午谁接孩子？我们家净这个
4: 杂物事儿吗？
3: 人家家早上起来，收拾利索，香炉点根香，
4: 嚯、
3: 啊，那儿放着古筝的音乐，
4: 哦，
3: 啊，俩书台，笔墨纸砚都预备好了，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4: 先写先画，
3: 两口子画画。
4: 你
3: 依赖人家，
4: 好这个，
3: 他坐这边，嫂子坐对联
4: 哦，
3: 一人桌子上搁一镜子，
4: 嗯，
3: 看一眼。画两笔，
4: 自画像，扒了眼也得画出来
3: 啊。嫂子那儿画一狐狸
4: 啊，
3: 于谦这画一大乌龟，
4: 没听说过啊。
3: 大才子嘛，
4: 大才子照镜子画乌龟呀、啊。
3: 大才子嘛，你这是国宝，国宝的东西。
4: 什么国宝啊？
3: 国宝，我承认。你想想当初宋徽宗赵佶画马最好，
4: 对呀、啊，
3: 赵佶画马，还有一大画家戴嵩，
4: 嗯，
3: 画牛
4: 是
3: 荒草渡头寒干马，吕阳堤畔戴嵩牛，
4: 这都是
3: 戴嵩的牛啊、
4: 嗯，
3: 赵佶的马，戴嵩的牛，
4: 对，
3: 嫂子那儿的狐狸，你这样的王八，
4: 没听说过、
3: 啊啊，
4: 有搁一块儿说的吗？这个
3: 天下第一、
4: 啊，
3: 人家关键是人家家里边有这个条件，
4: 有什么条件？
3: 人家他那个父亲们说实在的啊，
4: 没有门这里头，父亲就一个。
3: 是啊，
4: 啊、
3: 嗯，我夸你显着阔吗？
4: 显着阔，我趁爸爸呀，那管什么呀？
3: 超过别人，超过别人，
4: 哦、没有这地方不用。
3: 哟，他父亲老学究，
4: 啊、
3: 嗯，哎呦，留着胡子，咱看就像个有学问人。
4: 哦，
3: 哼，
4: 蹲布是怎么着？下巴颏枕一蹲布，
3: 散步连擦地，屋里
4: 好嘛？没听说过。
3: 是那老爷子啊，我跟他爸爸相好。
4: 啊，
3: 我跟他们老爷子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啊。
4: 咱先说准谁是父亲啊？这么说含糊，知道吗？
3: 你让他先挑。
4: 哎，啊、没有挑的，
3: 他来剩下那我来啊。
4: 不能，
3: 他不乐意来我来、啊。
4: 没有，他是长辈，
3: 干父子。
4: 对，
3: 干父子，老头真好。
4: 嗯、啊，
3: 打小疼我们俩人。
4: 是
3: 我们俩坐屋里边，小孩七八岁。
4: 嗯、
3: 啊，我们俩坐屋描红胡子。
4: 嗨，
3: 字帖
4: 练书法，
3: 蒙上纸，我们俩这儿写。
4: 嗯，
3: 老头看看，不行不行。
4: 不行，
3: 唰唰唰，
4: 先写的不
3: 全撕了。
4: 你看
3: 这个多咱练出来呀、啊，
4: 太慢。
3: 这个有意义吗？
4: 没意义
3: 吗？
4: 嗯，
3: 干点别的。
4: 什么呀？
3: 弄一簸箕土搁在这儿，和泥和泥玩
4: 和泥。
3: 我说这个干不撕裂怎么活呀、
4: 啊？啊，
3: 老头看看，你躲开，你也躲开，
4: 干嘛？
3: 哗！
4: 哎呀呀，
3: 去！
4: 什么老头啊？这是
3: 童心呐。
4: 可惜了这岁数
3: 啊，是吧？ 我这个胡子长，我不方便蹲下啊。
4: 哎，对，
3: 你们俩谁来？我说来，谦哥，你比我大，你来这个。
4: 啊，
3: 谦哥下边呱唧呱唧，弄一大泥饼子
4: 啊，
3: 啪，摔地上
4: 啊，
3: 当间摔出一洞来，
4: 气儿挤的吗？
3: 老头看看，
4: 啊，
3: 这叫什么？
4: 哦，
3: 谦说这叫窟窿。
4: 哦，
3: 我说嗯，我这叫眼儿。老头乐了，嗯
4: 啊，
3: 窟窿眼儿，
4: 嗯，一样吧这。这还掰扯什么呀？这个
3: 啊，老爷子高兴啊，好
4: 啊，
3: 第一节课结束了
4: 啊，就这个呀，
3: 这光活泥没意思，
4: 还干嘛？
3: 这回啊，我给你们崩个科看看啊，
4: 崩坑，起来吧，干嘛要吞裤子是吗？
3: 地上崩个科玩，
4: 撒尿活泥，放屁崩坑，这是老头干的事儿吗？这个，
3: 爸爸，童心未泯，
4: 这用不着了。
3: 活不呀、啊、活不
4: 让他抿了吧、
3: 啊、
4: 这些
3: 啊，在屋里一块玩
4: 啊
3: 老头站这儿大长胡子
4: 啊，
3: 谦儿的那头瞪着胡子，爷俩玩，我就当劲儿跳。
4: 我说我爸爸下巴颏怎么那么长呢？
3: 啊，玩意儿吗？玩意儿
4: 什么玩意儿啊？
3: 闲着没事，老头带我们俩、啊、走爬山去。
4: 哦，
3: 孩儿们与我爬山去月折
4: 啊、哦、
3: 爬山爬香山
4: 锻炼。
3: 你看那个这么大岁数他还跟人一块儿，精神好，
4: 能是
3: 红光满面，
4: 老锻炼嘛。
3: 当然了，终归岁数在这儿。
4: 是
3: 爬山，他总是他最后一个上去，
4: 年岁大，
3: 哎，第一个下来，
4: 怎么那么快下来？
3: 没站稳呗？
4: 啊，掉下来的
3: 啊，是个玩意儿，你知道？可乐，
4: 拿他当玩意儿像话吗？
3: 可乐，我们都害怕，赶紧跟下来。
4: 啊，
3: 老头坐着乐，
4: 摔美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4: 啊。
3: 这个啊，你看这么些人看着我都乐，
4: 嗯，
3: 我很爽，我很爽
4: 啊！
3: 人活一世，无非让别人拿我找乐嘛，是吧？
4: 没听说过
3: 为社会做贡献，
4: 什么心态呀、
3: 啊？老头高兴，童心未泯呐。
4: 呵，
3: 我们坐这儿一边一个，一边一个，老爷子，讲讲讲讲
4: 啊，
3: 让我们听听、
4: 嗯、
3: 为什么能这么高兴？
4: 是
3: 笑对人生
4: 哦，
3: 笑对人生，
4: 心态
3: 让大伙儿瞧着，通过你高兴，你也算为社会做贡献，
4: 哎、嗯，
3: 知道吗？你看我。又站起来了
4: 啊！
3: 一踩着胡子，梆摔那儿了。你看，呼，这人都乐呀、啊，老头也美，比自个儿看着都痛快，知道吗？看见了吗？都乐了吧？
4: 啊！
3: 我再来一回
4: 啊！还来呀、啊？就这把胡子踩不了几回，知道吗？
3: 玩呗，
4: 玩什么呀？
3: 我说老爷子，您这辈子就没有难过的事吗？
4: 啊！别捋了，
3: 得尝你是吗？
4: 得尝呀，得嚼嚼好不好呢？
3: 啊有
4: 啊、哦，一捋胡子才想起来。
3: 有，想当初，
4: 嗯，
3: 想当初，文哥那会儿啊，
4: 啊，
3: 我下放到山区，
4: 哦，
3: 天天啊跟那山民们一块待着，
4: 哦，
3: 那段时间吃的住的条件都不好，
4: 是
3: 那会儿算是受罪了，
4: 受苦了。
3: 老爷子，您这个吃过见过的主儿，
4: 嗯，
3: 沦落在那个地儿，您就没有难过的时候吗？
4: 还能保持这心态？
3: 没有。
4: 哦，
3: 在那儿我也很快乐，
4: 也高兴，
3: 寻找快乐。
4: 怎么找啊？
3: 不，您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吗？
4: 是，
3: 我给您讲一个可乐的事吧。
4: 您说一说
3: 啊。有一年呐，
4: 嗯，
3: 冬天，
4: 哦，
3: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4: 哎呀，
3: 我们那邻居老王家那大狗丢了，
4: 狗丢了，
3: 大狗，
4: 嗯，
3: 这么大大狗，
4: 嗯
3: 啊，天天靠着它放羊。
4: 哦，
3: 他丢了
4: 牧羊犬。
3: 哎呦，我们带着人给找。
4: 哦，
3: 我带着七八个人进山给他找去，
4: 找狗去，
3: 找三天。
4: 哎呀，
3: 在山旮旯看见这狗了。
4: 嗯，
3: 晚上天都晚了。
4: 嗯，
3: 支上帐篷，点上火。
4: 哦，
3: 我们坐那看着这狗，
4: 看着，
3: 实在没事干，我们过去打那狗玩。
4: 啊，
3: 来的耳朵抽着嘴巴，啪啪，我打了一宿。
4: 呵，真能玩，
3: 很快乐。
4: 就这个呀、啊，
3: 这没什么可快乐的，这事
4: 就说是呢，
3: 还有别的快乐事吗？
4: 啊。
3: 第二年冬天
4: 啊，
3: 老李家那马丢了，
4: 这老丢东西，这
3: 得找马去
4: 啊，
3: 带着七八个人半夜里边围着山找两天，
4: 嗯，
3: 在山旮旯找着了。

0: 哦，支上帐篷，点上火，围着马，没事干。
1: 嗯，
0: 我给马来大嘴巴子啊，我抽他，我踢他。
1: 哎呀，
0: 踢了一宿，我很快乐。
1: 这什么快乐方式啊？这是，
0: 这一点难过的事都没有吗？
1: 想想，
0: 有。
1: 哎，说一说
0: 什么难过事啊？
1: 啊，
0: 第三年
1: 啊，
0: 我丢了，
1: 打死你！我告诉你们，
0: 不能这样说，不能
1: 什么呀？那报仇的不是都来了吗？这个，
0: 也就是老王，你跟老李着，
1: 这两家还不够啊？
0: 我喜欢他父亲
1: 啊，
0: 真好，
1: 是
0: 老头有意思
1: 啊，
0: 特别疼我
1: 哦。
0: 哎，我小时候领着出去玩，上街，
1: 嗯，
0: 说吃什么？哎，吃糖葫芦，
1: 给买吗？
0: 也没零钱，一会儿吧，一会儿吧。哎，啊，特别疼我是吧？
1: 哦，
0: 嗯，吃什么说？哎，吃那糖豆，
1: 糖豆。
0: 你没零钱吗？没告诉你吧？啊，要什么说，宝贝儿，要什么说？
1: 还说呢？
0: 嗯嗯，饿了买个烧饼，没零钱吗？是吧？
1: 是。
0: 跟大爷走，跟大爷走。
1: 嗯，
0: 领着我一会儿进银行了，
1: 干嘛去了？
0: 掏出一存折来，啪扔到柜台那儿。
1: 这是真要买，
0: 全取出来。
1: 嚯，
0: 哎。说实在要对自个儿亲儿子还都罢了
1: 啊，
0: 干儿子
1: 是
0: 说实在能这样，一般人做不到。
1: 但是真疼你，
0: 全取了
1: 啊，
0: 人家接过来16万，
1: 那么些钱？
0: 那个年头，我们小时候
1: 啊，
0: 那个存折16万呢，
1: 不少，
0: 还了得吗？
1: 嗯，
0: 这人家看看，哟，大爷这取不了这些，
1: 是
0: 您这个得提前预约。
1: 对，
0: 今天只能取5万，
1: 那也不小，
0: 取5万
1: 是
0: 5万，
1: 嗯，
0: 宝贝儿，再等会儿啊，再等会儿啊，
1: 哎，
0: 取5万
1: 是
0: 都要1块1块的，
1: 啊，这零钱吗？
0: 啊。我服务员气的呀，给数吧，一会儿跟山似的，
1: 堆一堆，
0: 5万块钱一块的。
1: 嗯，
0: 老头来，咱一块数啊，
1: 哦，
0: 一块一点点数，
1: 嗯嗯，
0: 都数够了，天也黑了，
1: 嗯，
0: 存上吧，
1: 存上了，谁买东西啊？
0: 啊，银行里纳闷，你这什么意思
1: 啊？
0: 我数数看数对不对？
1: 哎，
0: 我自个儿的钱，
1: 嗯，
0: 我怕您保管的不好，嗯，
1: 那也不能这么折腾啊。
0: 现在放心了，
1: 啊。
0: 走，领你送你回家吃饭去啊！
1: 好嘛，吃饭还得回家。
0: 真疼我，对我特别好。
1: 哎，您也不识好歹，
0: 对我特别好，是吧？一边走一边还劝我呢。
1: 嗯，
0: 常讲有日思无日。
1: 嗯，
0: 我把无时当有时。
1: 好话，
0: 知道吗？对钱管得紧点，
1: 是
0: 别跟你大妈小。
1: 大妈
0: 说你母亲
1: 怎么了？
0: 别跟你大妈小，花钱不往心里去。
1: 哦，
0: 知道吗？没有这样的，
1: 是
0: 吗？知道吗？那天找我要钱买衣裳，
1: 嗯，
0: 要1万块钱的。
1: 买1万块钱衣服，
0: 转天又要钱又花钱，
1: 还花
0: 要8000块钱，
1: 哎，
0: 第三天又要6000，
1: 哎，这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1: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觉得音乐的意义是在你摔倒的时候能够把你拉起来。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告诉我们，生活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一切都还有希望。陈绮贞，残缺的彩虹。

其实人生啊，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不完满的状态。那个再也无法陪伴的人，那些再也说不出来的话，那些再也伸不出的手。我们的人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遗憾，遗憾带给我们的不是给生活增添上了几个显眼的残缺口，更多的是给生活打上了五颜六色的补丁，增添了色彩，绚烂了生活。我突然很想送你孩子的一首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热烈，水波

0: 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岁月亏欠的一直是那些记忆力好又偏偏念旧的人，那些不露声色的人应该活得都很累吧。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幸好有你在，不言不语，却用行动将爱意传递，让这个糟糕透顶的人生又有了一丝转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了解，所以宽容，而这种感情远远超乎于爱情。愿你也能够遇到那个真正懂你的人，活得像个孩子一样洒脱。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很多年前，我不太能听懂接下来这一首歌，更不要说那种飘渺的感情，不能够去体会那一句爱是折磨人的东西，让人心碎却又着迷。莫文蔚，爱情。

好像身边的朋友一般都会聊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爱情？我说我们需要爱情，但是也绝对不要为了需要爱情而去刻意寻找。我始终觉得爱情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东西，有时候说不定你站在那里，他就来了。

甜甜的恋爱的确让人羡慕，但是如果为了恋爱而去恋爱，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是草草收场。你看见的甜甜的爱情背后，其实也会有那些互相折磨的时刻，因为只有那样的苦乐相伴，才是爱情真正的本身。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不会去给身边的人做定义，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还是一个忧郁的人，又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感同身受，比如和我一样的很多人看起来很快乐，但那些不敢哭出声来的日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

0: 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0: 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1: 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千直在怀面，吻吻你回头话再见，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

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电影院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在人满为患的电影院里，你本该专注地享受一场大荧幕上的视觉盛宴，却发现呀，坐在后方的人疑似癫痫发作，富有节奏地抽动双脚，时不时就踹一下你的椅背。这种糟糕的观影体验呢，让你怒从中来。而这一次你不再采取回头瞪眼的保守战术，而是选择站起来非常严厉的斥责，有力回击，或是走到此人后方，让他也感受一下。我曾经呢幻想过这种画面哈，但是没想到之前这个热搜上，竟然有他的镜像版本。之前这个上海一个女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多次被后排的熊孩子踢椅背，在这个女子礼貌性劝止多次未果之后，熊孩子的父亲竟然恼羞成怒，用力的去踹向这个女子的椅背，致其眼冒金星，最后呢被医院诊断为轻微脑震荡，最终呢这位熊爸爸被警方行政拘留了。那么这位女士不愉快的观影经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在评论里不少人都列举了自己的相似经历。比如说有一年去电影院看动画片，也是个孩子一直在踢前面观众的椅背，说了好几次也没有用，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家长呢甚至还装作没有看到。事实上这种经历并非少数，就算你能够侥幸逃过熊孩子，也还有无数的电影院刺客在电影院里等着给你一个惊喜。之前在中国新闻网发起了一项调查啊，说近10000人表示自己最不能忍受在电影院当中踢前排椅子的不文明行为，紧随其后的就是大声打电话和大声的分析剧情剧透的一些行为。那么面对一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不少观众呢是总结出了基本规律，向大众分享自己的避雷经验。比如说永远不要在暑期档买晚上7:30的场次，特别是动画片，除非你想碰到熊孩子。当然呢非要去看怎么办呢？建议买最后一排的位置，这样呢就不会有人踢你的椅背了。但管不好自己的不只是熊孩子，之前呢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的海贼王某一次电影院当中啊，便有影迷表示自己见识到了物种多样性，那当然是加引号的哈。有人在电影院开场不到30分钟便咔嚓咔嚓拍了20多张照片，有人呢在电影播放期间一直和朋友讨论剧情，还有人时不时打开手机，一片白光是闪瞎旁人。同时期没过几天，在纪念《教父》首映50周年的杜比世界重制版上映时，也有人公然在电影院拍了一段视频，并发到群里感慨电影史上最伟大的90秒。随后呢就被其他人强烈斥责，他呢还委屈巴巴地说，哎呦我实在没忍住，然后就拍了。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呢没有时间

看一些盗版的影碟啊，或者说一些资源来进行看电影啊。这个盗版离我们确实不远，在电影院里平拍其实就属于盗摄了。而面对这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我们能怎么办呢？成立一个电影院的复仇者联盟吗？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反制吗？或许呢，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教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不少人发挥文字功底，在课堂内外等青少年期刊上面刊登了盘点影院之不文明以及一次不愉悦的观影体验等文章，将素质人的口号刻入了小学生的 DNA。 至于一些不听劝导的熊孩子，不妨采取放任教育的模式，让他们吃一堑长一智。比如说广东东莞熊孩子踢打电影荧幕啊，这样的现象啊，不要紧吗？让他踢呗，那就让家长花几万元买个教训，下次肯定会注意了。熊孩子尚可由家长管教，那么那些没有素质的熊大人就只能靠民间正义人士出手了。有网友也表示，自己有一次看电影，旁边的男生脱了鞋子，把脚呢放在椅子的把手上，还在电影放到搞笑片段时一时高兴踹翻了旁人的可乐，并装作没看见。于是呢，我的坏心眼儿就上来了，悄悄咪咪的低头收拾冰块，然后全部倒进他的鞋子里啊，当然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以这种方式来对待这样的人。主持人杨迪呢曾经分享过一段他看电影的经历啊，说有一对情侣呢一直在大声的讨论剧情，经过多次提醒无果之后呢，一位电影侠忍无可忍地踹向了椅子，一边踹一边说，能不能小声点啊。众所周知，电影常有，电影侠不常有，那一瞬间整个电影院都安静了。后来很多朋友观影的时候呢，都会采纳一些这样的方式来制止那些不良的行为。回过头来，其实电影院的复仇者联盟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还得是工作人员啊，就是咱们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如果观众的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产生之后呢，其实它已经正常影响到了电影院的正常放映了。那么在劝阻无效之后，工作人员是可以直接把他们请出电影院的。那么也有人觉得惩罚力度不够，那现在呢还有一点就是买电影票呢都是实名制了，如果当事人被投诉多次的话，电影院能不能拉黑一个月呢？如此一来，那些令人窒息的场面说不定就可以慢慢减少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电影院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快点快点快点跑，儿子你快点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2: 哎呀，你都踩我脚了。
1: 什么？你要尿尿啊？
2: 我说你踩我脚了。
1: 儿子，你怎么又要尿尿呢？这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2: 这女的是听不见我讲话吗？这是。
1: 走走走，我们赶紧去厕所。
2: 哎呀，怎么又踩我一脚？这都什么人呢？踩到别人都感觉不到的吗？
1: 这电影院是不是该装修了？怎么这坑坑洼洼的路都不平呢？
2: 哎，算我倒霉。
1: 厕所也去了，东西也吃了。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呢不许喝水了啊，电影看完再去。都怪你，这电影啊都开始一分钟了。
2: 真烦，这是来看电影还是来聊天的？怎么一直叨叨呢？这
1: 儿子，是电影里面在下大雨，外面没下，不用担心。
2: 那个女士，大家都来看电影的，你能不能安静点啊？
1: 我也是来看电影的呀，你别吵。
2: 我吵？我吵什么了？我吵？嘿，还虚我。
1: 哇，这个画面真的太美了，我得拍一张。
2: 怎么还拍照呢？这
1: 哇，这句话太经典了，我必须拍下来发个朋友圈。
2: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来看你这个闪光灯的。
1: 我拍我的，你看你的，我又没把你眼睛捂着。
2: 耶，哎，算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儿子，你要记住哦，这个人是坏蛋哟，以后要小心一点。我跟你说，现在他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后面呢会变脸的。他经常给那些小朋友送零食，尤其是那只小猪。

0: 你都讲完了，我还看什么看呢？
1: 我儿子还小，有的地方看不明白，我给他讲讲怎么了？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啊？
0: 我是来看电影的，我不是来献爱心的。再说了，又不是我儿子，我管他看不看得懂呢？
1: 他才两岁，你这么凶干嘛呀？
0: 啊，两岁你就带来看电影，你也不怕眼睛看瞎了呀？
1: 关你什么事啊？
0: 你要是不说话就不关我的事。
1: 喂，微微啊，我带我儿子看动画片呢，就在这个商业广场这儿。你要来逛街呀？行啊，那咱们一会儿约个饭呗。
0: 女士，你如果打电话出去打行吗？
1: 你别吵，我这打电话呢。
0: 我还看电影呢，我买票进来是听你打电话的吗？
1: 真好笑，说的好像我没买票似的。看见没，我也是买了票的。
0: 啊，你买了票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1: 你是来看电影的还是来找人吵架的呀？真没素质。
0: 你还说我没素质。
1: 嘘，我喂喂喂，没事啊，我遇到一个神经病。
0: 我真是服了，还说我神经病。
1: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咱们发微信吧。
0: 哼。
1: 对呀，就是我前面有个男的一直在打扰我跟儿子看电影。
0: 这还得恶人先告状了吗？这
1: 没办法，电影院里什么人都有，还说自己是买了票的，买了票就可以找别人吵架吗？
0: 嘿，大姐，麻烦你不要发语音打字会不会啊？
1: 我就不打字，我就喜欢发语音，怎么着？
0: 我好男不跟女斗。
1: 哎呀，好无聊啊，这个动画片，我还是听会儿歌吧。嗯哼哼哼
0: 哼哼哼哼。不是刚消停一会儿你又开始抖腿了，大姐
1: 你碰我干嘛呀？
0: 我麻烦你能不能不要抖腿呀？
1: 我抖腿了吗？你凭什么说我抖腿了？
0: 因为你的腿已经碰到我的凳子了。
1: 碰一下你就说我抖腿了？你这个男的怎么这么小家子气啊？
0: 你这可不是碰一下哦，你是一直在抖，而且还在哼歌呢。
1: 你是不是年纪大产生幻觉了？这种动画片也不适合你看吧。
0: 这个又不是专门给小孩子拍的。
1: 什么？儿子，你又想上厕所了？好吧好吧，我带你去。
0: 哎呀，总算走了。
1: 这回不能再去厕所了哟，要不然电影就结束了。
0: 哎，这地上怎么突然湿乎乎的呢？
1: 哎呀，你怎么把我的可乐打翻了，裤子都弄脏了。哎呀，你别动啊，这爆米花也洒了。
0: 我的妈呀，这地上全是糖纸，这完全是来这儿聚会的吗？这大姐，你能不能管管你儿子，怎么在公共场合还乱扔垃圾呢？
1: 你别老大姐大姐的，烦不烦呀？你看着比我大多了，一会儿会有人打扫卫生的，你着什么急呀？
0: 那个小朋友，你不要老踢我椅子行不行啊？
1: 他才多大呀，还是个孩子，能有多大劲呢？
0: 要不朝你脸上踢踢试试？
1: 你是欺负我们娘俩没人是不是啊？我现在就打电话叫我老公过来。
0: 啊，就你能叫人是不是？我就不能叫人了是不是？来，咱们把这影院经理叫过来评评理。
1: 叫就叫，谁怕谁呀？
0: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儿子吧你。
1: 哎，儿子，我儿子呢？
0: 哼，到前面去拍幕布去了。
1: 哎呀，儿子，你别拍了，咱不看了，赶紧走。
0: 等会儿，电影还没结束呢，看完再走啊。
1: 我们不想看了。
0: 是你们不想看的事吗？明明就是已经把幕布拍坏了，想赶紧溜是不是？
1: 那幕布没准本来就是坏的呢，你可别赖在我头上啊。
0: 哼，是不是咱们调监控不就知道了？
1: 再说了，这幕布又不是你家的，你多管闲事干嘛呀？
0: 不好意思，今天这事我管定了，这影院经理马上就到。
1: 你让开。
0: 嘿，我就是让开你也走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除了叫了这个经理之外，我还打了110，警察已经把你包围了。
1: 啊！
2: 对于电影院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送大家一段话哈：心底无私天地宽，尊重呢是在社会社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呢都应该学会尊重他人，学会尊重自己，做到以理服人。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在影院做一位合格的观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

0: 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吧。
1: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爱情有时会让人受伤，但能经历一场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尤其是两情相悦的话。有的人有的事想不通会头疼，想通了会心痛。有些爱当时无论如何也放不开，然后有一天它终究消失了。可是当你回头再看，已经说不清当时放不开是因为舍不得不甘心，还是那时候到底是太年轻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音乐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而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朋友圈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上帝给了你一个缺席的父亲，就会赠送给你一个焦虑的母亲，最终就会养育出一个失控的孩子。对孩子来说，最好的家庭教育不是父母有多大成就，给予孩子多少金钱和资源，而是父亲能陪伴，母亲好情绪，这两者缺一不可。今天的节目，爱佳就和您一起分享，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亲能陪伴，母亲好情绪。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

0: 相连。
1: 爱家看过一项调查，在我国42%的母亲在孩子的教育当中独当一面，32%的家庭中教育孩子的任务由祖辈承担，父亲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过12%。很多人说父亲就像是一座山，沉默威严，却也从来不懂迁就。在不少的家庭里，父亲都是缺位的。孩子的每一次成长惊喜是母亲先发现的，孩子的每一次睡前故事是母亲开口读的，孩子的每一次生病是母亲照顾陪伴的。著名作家龙应台说过，父母和食物一样，都是有有效期的，有些人直到过期了才幡然醒悟，有些人哪怕忙得飞起，还是在有效期内尽到了责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过，我不会做一辈子总统，但我一辈子都要做好一位父亲。他说到做到，女儿学游泳他亲自当教练，女儿放暑假想去游乐园他抽时间陪同，他会认真对待女儿的每次生日，也会在长达21个月的总统候选期间坚持去女儿的每一次家长会。有爸爸的陪伴，女儿成长得很出色，全世界都见证了她从一个被爸爸宠爱的小萝莉成长为现在的哈佛高材生，爱好广泛，自信得体，让人艳羡。美国秘鲁大学曾做过一项研究，由男性带大的孩子智商高，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更好，走向社会也更容易成功。稍微留心一下，你就会发现有父亲陪伴的孩子会成长得更优秀，他们更勇敢，更自信，待人处事大方得体，不会因为说错一句话就唯唯诺诺的不敢吭声，他们更有自控能力，懂得该如何抵制诱惑，学会自律保护自己，他们内心更具有安全感，不会因为一点挫折而自卑自责，也不会陷入没有人喜欢自己的思想漩涡里。父亲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可相比家庭和睦，孩子成才，很多父亲更向往事业成功。但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穷爸爸富爸爸里有一句话说得好，所谓成功就是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小孩，任何职业角色都可能被替代，唯独父母角色无可替代。世间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就是亲子关系，别让陪伴缺失，别让孩子受伤，别到了年老之后才后悔这一生最没做好的角色是父亲。很多女性说，当妈之后整个人的情绪状态都紊乱了，既要承担家务还要顾虑工作，既要照顾孩子穿衣吃饭还要教他写作业，生活工作孩子各方面压力重重，情绪一上头，迁怒就变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忍不住大吼出声，有时心累得面无表情，有时恨不得把孩子打一顿解气。也许对母亲来说，情绪发泄出来了，过一会儿可能就会恢复正常，但是在孩子的心里，情绪不稳定的母亲就像是一个大魔鬼，令人不由自主的害怕。演员陈乔恩从小就没有什么安全感，谈到妈妈的时候，她说，小时候就活在恐惧里，不知道怎么和妈妈讲，怕她打我。母亲的不良情绪会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种子，直到长大成人之后会发现，这颗种子已经长成了一丛高高的杂草，不断干扰着孩子的抉择情绪思想。母亲以为那些都是小事，但是在孩子的记忆里，他们是恐惧、害怕、担忧、胆怯的代名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磨灭。台湾心理学博士、脑科专家洪兰女士在演讲时曾从科学的角度阐明，从人类演化角度，女性的情绪能量远远超过男性，母亲是家庭的灵魂，母亲快乐全家快乐，母亲焦虑全家焦虑。母亲的情绪决定着一个家的温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决定着一个孩子的性格走向。

情绪越不稳定的母亲，养出来的孩子越会焦虑敏感自卑，习惯看人脸色行事，无论获得多大成就，内心始终深藏着不自信。而情绪越稳定的母亲，家庭环境始终都会是轻松快乐的，养出来的孩子自信又乐观，内心充满被宠爱的安全感，不必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就遭到母亲的责骂。某种程度上，母亲的好心态才能成就孩子的好性格。作家莫言曾在《母亲》一文中写道，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的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正是母亲的坚强和乐观，才让从小被歧视、被家暴、被迫辍学的莫言变得勇敢而自信，事业上成为了中国文坛上问鼎诺贝尔奖的第一人，感情上家庭和睦，婚姻幸福，与妻子伉俪情深。每个母亲都希望看到十月怀胎生出来的孩子能够成长为独立自信、乐观大方的成年人，但有多少母亲真的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给家一个安宁，给孩子一份信任和守护？控制情绪并没有多难，下一次忍不住吼叫、怒骂、冷暴力的时候，都为孩子想一想，多深呼吸几次，能好好说话就别肆意伤人。孩子是一棵小树苗，需要耐心的陪伴、温柔的呵护，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父母多一点关注，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多一点温暖，孩子通通都能够体会到。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前段时间，印度比哈尔邦有100多个儿童死于急性脑炎，疑似与吃荔枝相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荔枝病。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荔枝病以及其他5种不能给孩子多吃的水果。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荔枝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次性食用过量荔枝后引起的突发性低血糖反应，民间称为荔枝病。荔枝病多发生在荔枝成熟的季节，每年的5到7月多出现在儿童身上。2017年4月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份可信度较强的研究表明，荔枝当中含有次甘氨酸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这2种毒素。其中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这种毒素有降低血糖的作用，而这2种毒素会破坏机体糖异生过程中的一些酶，并影响脂肪代谢，干扰了机体生成葡萄糖的能力。而葡萄糖恰恰是大脑的能源补给，当体内的糖原越来越少，同时身体的补充也跟不上，血糖就会下降，从而导致急性低血糖。荔枝病多在清晨突然发病，主要以严重低血糖引起的症状为主，出现大汗、颤抖、视力模糊、软弱无力以及面色苍白、心悸、恶心、呕吐、四肢发冷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发生昏迷、阵发性抽搐、瞳孔散大等。而持续低血糖会引起脑功能障碍，会出现爆发性脑病、脑炎等。对荔枝过敏的人还会出现皮疹、瘙痒等过敏性皮炎的症状。那么孩子还能不能吃荔枝呢？能，当然能。荔枝水分多，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正确食用荔枝很重要。宝爸宝妈一定要记住爱佳下面说的6点注意事项。首先，对荔枝过敏的人，糖尿病患者要慎食。其次是切记不要空腹吃荔枝，建议饭后半小时再吃，食用不宜过量，建议每天吃荔枝不要过多。1到3岁的孩子每天摄入量100到200克，也不超过3颗。第3点是要充分浸泡和清洗荔枝壳表面的保鲜剂及农药，不要吃没有熟透的荔枝。如果荔枝头部比较尖，而且表皮上的钉密集程度比较高，则说明荔枝还不够成熟，反之呢，就是一颗成熟的荔枝。接下来是荔枝整颗吃会有噎着的风险，容易引起窒息，建议4岁以下宝宝吃荔枝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将荔枝籽去掉，荔枝肉弄成小瓣。第5点是在吃完荔枝之后要及时漱口，大量食用含糖量高的水果会影响到身体代谢，如果身体又缺乏维生素 B， 免疫力较差，就容易滋生炎症。第6点是，如果不小心发生了荔枝病。

一定要及时治疗。如果只是出现了头晕、乏力、虚汗等轻度症状，可以服用葡萄糖水或者是白糖水，补充生命必需的葡萄糖。如果出现抽搐、虚脱或者是休克等症状，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水果人人都爱吃，尤其是孩子，但是有些水果由于某种特性不适合太小的宝宝食用，或是不能多吃。除了荔枝，还有五种水果宝爸宝妈要注意了。第一种是西瓜，西瓜堪称盛夏之王，水分充足，可以用来解渴降温，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孩子们也很喜欢吃。有些宝爸宝妈为了凉快，会把西瓜放进冰箱，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西瓜温度过低，对于胃肠刺激更大，宝宝吃点过过瘾就好了，千万不要多吃。然后是樱桃，樱桃含有丰富的铁、钾元素和维 C， 口感好，自然也备受孩子们的喜欢。但是樱桃的核小，孩子很容易就把核吞下去，如果是误食了完整的樱桃核，过段时间就会自然的被排泄出来，怕的是很容易被噎住。同时樱桃核内的果肉含有一种名为青苷的物质，不小心误食有可能会造成氰化物中毒。第三种是香蕉，香蕉比较软滑，嚼起来不费劲，所以很多宝爸宝妈爱喂孩子吃香蕉。但是香蕉有些黏腻，粘性偏强，很容易堵住孩子的喉咙，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接下来是芒果，芒果的糖分高，儿童食用过多会导致肥胖，而且芒果当中含有果酸、氨基酸、单羟基苯、二羟基苯等刺激皮肤的物质，有些对芒果过敏的孩子食用或接触芒果会引起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对芒果过敏的孩子千万不要接触芒果，包括其树干、茎叶。给孩子吃芒果最好切成小块，用牙签直接放入口中，吃完后应该第一时间洗手洗脸漱口，以免芒果残留的果汁残留在口唇或面部皮肤刺激皮肤。最后一种是杨梅，杨梅酸甜可口，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促进消化的纤维素。但是杨梅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容易长小白虫，其实是果蝇的幼虫，在吃之前可以用盐水泡十几分钟，小白虫就会跑出来。万一真的误食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当补充蛋白质了。此外，杨梅是有机酸含量比较高的一种水果，口味酸甜，记得吃完清洁口腔，避免去吃。眼下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可供我们选择的也很多，宝爸宝妈一定要结合自家宝宝的情况来选择最适合宝宝的水果，切记吃水果不要过量哦。介绍了几种不能让孩子乱吃的水果，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不知在小仙女们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在读书时去图书馆自习，摆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期间却打电话、看微信、翻杂志，到自习结束的时候呢，书也就随便翻了几页。找工作的时候啊，面试大都很随意，美其名曰随缘，最终呢，随到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事后才发现啊，这份工作的性质、内容以及地域等等都不适合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导的评价是无功无过，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事情遵循过程思维和结果思维，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区别。对于过程思维的人，学习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呢，学习追求的是知识的运用。对于过程思维的人，上班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过程思维的人呢，觉得开会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开会是要解决问题。不同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区别，缺乏结果思维会导致我们感觉到自己忙个不停，但是却一事无成。那么什么是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

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结果，结婚是任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在工作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做的，领导要我办的我都办了，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结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还是来说个故事吧。公司呢要派五个人去北京参加展会，老板呢就派下属去火车站买票。过了很久啊，小刘呢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售票处人太多，挤了3个小时才轮到我，但窗口的所有火车票都全部卖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老板很生气，把小刘训了一顿。老板为什么会批评小刘呢？如果你是小刘，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看小李是如何解决的。小李的回答是，火车票确实都卖完了，我调查了其他，请老板决策。买高价票每张要多花10元，现在有10张。如果是找关系的话，我有一个朋友在火车站的派出所，可以将5个人送上车，但是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哪天哪天有几班飞机，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你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道路旁有2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2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2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2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啊，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呢，我只是企业雇佣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上班就有一天的薪水，至于执行的如何，企业有没有赚到钱，那是老板和企业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小王他主动接了公司的一个工作，并且呢很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每天忙里忙外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最终赔钱了。这个就是态度不等于结果。小王很积极，但是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呢？老板要看的是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结果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富有成效。不管你有多么的辛苦忙碌，如果缺乏效率，没有做出业绩，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白费的。
如果工作没有结果，一

业付出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就是失去了价值的。有结果思维的员工相信办法永远比问题多，一开始呢就在想怎么完成，如果没有条件要怎么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对人最好的投资。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呢，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搓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呢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终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渴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有一次呢，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再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正与无腿人一般高，真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浸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柔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

阴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不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乞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不完满的人。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注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亲和柔软，才是真随喜。分享了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提醒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0: 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我们又上线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是的，哎，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什么呢？聊聊社交。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潮的一些爱好啊，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全新的社交新宠了。
13: 你该不会是要说像飞盘社交，还有之前的公园20分钟，还有 City Walk 城市漫步，
12: 是挺多的。你像刚才说到的 City Walk， 还有像密室逃脱啊，徒步远足啊，甚至是飞盘，对吧？类似这样的群体休闲项目，好像在青年人当中特别的风靡。
13: 嗯，我觉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自我规划和探索了，就是拒绝外界或者说传统意识给你强加的那种比较陈旧的参照范例，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过出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更多的自我决策。那所以这些社交模式到底有什么新的特色，能够让这些年轻人们放松身心，一下子投入到社交环境当中呢？
12: 哎，你看，就是这些年轻人们，他们组成一个这样的临时的团队，一个小组，然后呢，他们会有非常强的娱乐性，然后呢，也有很新鲜的这种仪式感。同时呢，他们也渴望从压力重重的这种日常的工作啊、生活当中获得一些很惬意的这种休闲时光。
13: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自己在思考现在的社交的时候，我会特别感谢我生在这个时代。
12: 嗯，
13: 因为现在时代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12: 它给予了我们很多好的选择。
13: 对，经济方面比以前从前要发达很多，所以你的选择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呢，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12: 嗯，
13: 那每一个个体其实都能够选择不同形式的、适合自己的、不同风格的、你所喜欢的那种社交方式和娱乐活动。
12: 是，有人可能一提到压力，一提到工作这种班味儿，都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但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有一些压力，这不是正常的吗？
13: 嗯，
12: 只不过是要看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对待这种压力，怎么去缓解这种压力了。
13: 对，如果纯粹都是压力，或者纯粹都是快乐的话，那这日子多没意思呀。
12: 要不说呢，所以你看现在大家有非常多的社交方式可以去选择。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年轻人在社交这方面啊，跟90后啊、 八零后啊，这种社交方式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13: 了啊。九零后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吗？我感觉一下子被排除了，怎么办？怎么办？
12: 毕竟你也是到那个岁数了哈、啊。
13: 哎，但这些年轻人真的开始整顿社交关系了。我觉得我在社交关系上面的理解和自己的状态，其实还挺年轻人的吧，
12: 年轻态的，对吧？我知道你有一种不服输、不服老的态度
13: 啊。我认真的在跟你聊天呢，
12: 我也在认真的跟你聊天啊。
13: 哎，但真的就是，我觉得年轻一代他们更加的崇尚拥抱自然，和其他人想象当中那种对抗线下疲惫的社交生活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他们更习惯追求性价比更高的生活，压力更小的生活，不要刻意交流的生活。总体来讲，就是绝不委屈自己
12: 啊，就绝不委屈自己。你就比如说这个 City Walk， 还有 Life House， 还有这个什么搭子文化、拥抱自然、艺术疗愈，
13: 还有某门永存，在网络上经常会有这样的用语。
12: 哎，对对对，
13: 包括我刚提到的拥抱自然、中式养生啊，包括什么数字游民等等等等各种青年，什么异青年啦、爱青年啦，就是所有的标签，你都会发现，其实年轻人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社交方式。
12: 对，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哈、啊，就比如说 City Walk 城市漫游，它就是一种其实是源于国外的一种旅游形式。那参与者呢，在一些独特的城市的路线上，然后用双脚去丈量这座城市，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去体会这座城市独特的一些气质。
13: 嗯，
12: 你像这种沉浸式的、慢节奏的去旅游，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年轻的一种旅游方式，一种潮流了。
13: 你看，其实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行业偏传播学嘛，从这个学术理论上来讲，其实 City Walk 它就真的实现了用身体，以身体为媒介去嵌入到一个空间这样的视角。所以年轻人你会发现人家更创新，他不仅仅是局限在网络之上，或者说虚拟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又或者是到此一游，他不是这样，他是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用自我的身体去感受这座城市和它的文化。其实这个体验过程一定会让你逐层的收获很多惊喜的。
12: 对，你看 City Walk 何尝不是当下在一种特别疲倦、特别内卷的社交之下的这种逃离呢？就是大家天天处在这种信息大爆炸的这种时代当中，就是我们其实是愿意去短时间的尝试脱离网络，对吧？
13: 你刚刚说到的信息大爆炸一下子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退网实验。
12: 对，就不上网。
13: 对，他就看我自己退网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吗？我的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这个影响我是不是不能接受呢？首先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人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我用微信，但是我不看朋友圈，我也不发朋友圈。
12: 还有就卸载了一些短视频的这种App， 然后一些社交 App 就直接拒绝了，
13: 甚至注销了自己的 ID。
12: 哎，这个好像叫做什么赛博死亡是吧？
13: 也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对这种数字媒体啊、社交媒体就感觉到比较厌烦厌倦、人家叫什么，说是数字节食或者数字戒断，就是选择放下手机去走向了真正的自然和社会当中。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也聊到过放下手机这个问题、
12: 对，我觉得就是放下手机走进一座城市，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亲近于自然，但是我们在于一座城市去进行一些情感的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得到滋养的。
13: 嗯，这是一种社交方式，比较典型啊，近两年也比较火。另外一种像 Live House 现在也是遍地开花。这个 Live House 啊，它其实是 Live Music House 的一个简写，就是中文你把它解释下来就是现代的音乐场所，
12: 而且是现场性很强的。
13: 对，它是一种能够近距离去欣赏各种现场音乐的场所。那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个城市里比较常见的就是乐队演出。
12: 哎，对，就是这种演出它有一个特点，观众呢可以和这个表演者特别近距离的来进行交流，对吧？他可以尽情的沉浸在这种乐队当中，甚至是可以跟着嘶吼一起来大声的唱，然后其实是要比那种大型的音乐节更便捷、更贴近乐迷的。
13: 其实我觉得 Live House 啊，是给到了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找寻群体认同的机会。因为对于在 Live House 身处其中的每一个观众来讲，他们会因为对于音乐有一个相同的认同感，然后形成不同的圈子，比如说什么摇滚圈呀、民谣圈呀，然后这些区间隔开之后，他们会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有各自文化的这种群体。其实年轻人可能会更偏爱、更喜欢这种群体狂欢的方式，要不然为什么说在音乐节现场更能够让自己跃动、放松压力，一起嘶吼，一起 起呐喊，可能这种快乐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12: 没错，那大家喜欢什么样一种社交方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社交方式有被贴上一些现在流行语的标签吗？
13: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些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太太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刚刚在节目中啊，我们聊到了像城市漫步 City Walk， 同时呢还聊到了像 Live House， 就是能够近距离和乐队去接触，并且一直来去寻找更多的音乐共鸣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同时，其实像现在针对于更年轻的一波群体，人家还有这个插门永存这种说法。之前在爆火的某机的疯狂星期四之后呢，又出现了某麦的麦门永存等等的这些热梗。那基于大家对于某麦这个概念热梗，其实是实现了和网友们之间和品牌之间的更强的一个互动性。

0: 而且你知道吗，就这些品牌很聪明，他们就是用这种社交方式自然而然的来给自己带起了一波异军突起的流量。
1: 其实网友啊也是在网络平台当中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这样的这个某门存在啊这样的一些意见。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种梗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挺独特的，甚至有点无可替代的这种独立性出现。当然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品牌的营销啊，或者是一些内容的共创的一些特质哈。
0: 嗯，但殊不知啊，我们这种某门永存这种形式的出现也代表了这些品牌在很多消费者心里面的深入人心。那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搭子文化。
1: 嗯，搭子社交这种浅社交关系其实挺适应现在的这种社会的社交环境的。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慢慢的在寻找一种，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可能出现了，陪我吃个饭，然后这叫饭搭子，是吧？那如果我离职了，或者我换了工作环境了，我可能就不在这个区域当中活动了，那可能这个饭搭子就临时就解散了。
0: 你看网上那人怎么说啊，说可以没对象，但是不能没有搭子。还有说我的饭搭子离职了，比我自己离职还要难过呢。其实这都体现了搭子在于青年人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点。
1: 是搭子这种社交啊，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征，什么呢？就是它有临时性，然后还是自愿的，同时
0: 精准陪伴而又互不打扰。
1: 对对对对对，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交方式是很符合现代的这种青年人快节奏的社交需求和社交感受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搭子社交越来越受到了当代的这种青年群体的一种追捧。那大家呢可能在这种搭子文化当中也是创建了非常多元化的多类型的而且是流动性的搭子。
0: 是，还有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多次提到过的拥抱自然，就这两年好像回归自然的热潮正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的流行起来，什么春游啊、露营啊、野营啊、踏青啊，这些活动都越来越多的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其实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是成长于物质文明非常丰富的时代，很少有这个温饱的困顿，那可能就会更聚焦于自己所在的时代的一种精神诉求。其实这个时候写进基因里的那一份对于大自然的渴望就会适时的浮现出来了。
1: 是，你像这个公园20分钟真的是治愈了一切不快乐的说法，在年轻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那在这种物质充裕的条件之下呢，年轻人的诉求已经不再是局限说我去哪个网红景点打个卡吧，或者说凑个热闹吧，而事实上那些网红景点现在也是真的体验感特别不好。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武汉，然后看到有一面那个红色的背景墙，然后呢远处就可以拍到那个黄鹤楼，结果呢当时啊就特别特别多的人在那儿拥挤着，然后也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拍摄师在那儿抢这个景点的打卡地哈，就导致你根本就不可能在那儿能拍到照片。这样的一些网红景点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追捧了，他们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心头好了。
0: 更多的可能会追求一种回归到自然松弛感的状态里。
1: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去自然当中寻找一份小确幸小惊喜，然后去感受那种松弛的状态。
0: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青年人啊特别喜欢和艺术之间相连接。其实艺术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ago， 我们的祖先早已经能够通过艺术来表达心境了。相比其他的心理治疗手段，其实艺术类的疗愈因为它的垂直性，因为它的表达性，还有它的广谱性，其实是更有优势的。
1: 是的，你看现在啊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在线上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特别有个性的一些展览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些电子展览，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让我们增加了一种线上的互动。同时呢这种多形式的呈现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更不一样的艺术的色彩。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现在我也在坚持照做的，就是中式养生，可口可乐里面泡姜茶枸杞红枣，咱就说谁干过。还有就是一边熬夜一边敷面膜喝燕窝，就奢望能够减少一些伤害。另外我特别爱吃火锅，但是呢吃火锅又怕上火，怎么办呢？吃上火锅点上一杯菊花茶冰淇淋心里 里呢还在碎碎念安慰自己，应该能够稍稍微微的去一点火吧。
1: 是，我能感受到哈，这种朋克养生也是成为了一种大潮了，大家可能也会在健康方面有一些小小的焦虑吧，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朋克养生的市场。而在这其中呢，就是情绪价值的传播其实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你比如说现在什么阿姐

0: 标啦，什么朋克养生推出的这种芝麻丸啦，什么各种，还有什么红豆薏米羹啊，
1: 嗯，
0: 都是大家会在市场上选择一些新的商品。
1: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风口了，各位可以啊，有商业头脑的可以关注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数字游民
0: 啊，数字游民，
1: 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这种状态，就是带上自己的电脑，带上自己的通讯工具，
0: 嗯，
1: 然后把旅行、休闲和工作融为一体，
0: 哦，
1: 我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就工作已经不能够局限于我的生活空间了，我的生活空间和我的工作，我的赚钱这件事儿，其实不受距离的羁绊。
0: 哎，刘亦菲之前有一部在云南拍的一部去有风的地方，
1: 嗯，
0: 对吧，那部电视剧它就是营造了一种很多年轻人就是在那种特别美的地儿，然后可能会住在一个客栈里，然后天天看看花看看蓝天，手里拿着电脑办办公啊，很多人会很向往这种工作状态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不仅是包括大家就是身体在移动这种状态，其实也包含着我们每个人情感上的一种体验，包括在新时代下自己对于工作环境啊，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种思考，挺好的。
0: 嗯，还有一种啊叫做什么 AIGC 青年，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它其实翻译过来它是一个缩写啊，它就是人工智能，就是 AI。
1: 懂了懂了。
0: 对，你看它是新一轮的这种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一种重要的驱动力量，对吧？那这个 AI 啊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挑战。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 AI 场景非常的多，
1: 嗯，
0: 从最开始的可能 AI 写一些简单的材料，到后来的绘画，到声音，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可能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会出现。那这样的一种打破我们原有平衡的状态，给我们也是带来了新鲜感，让我们在里面感觉到真正成为了这个赛博人
1: 啊。我前段时间看那个网上特别火热的某个城市的机器人智能博览大会，
0: 嗯，
1: 然后当时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从前当 AI 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很害怕，会担心未来机器人未来 AI 是不是会直接取代掉我们人类。那个时候大家还在讨论说，哎，哪个行业是最先被取代的。
0: 嗯，
1: 你知道在这一次大会上我看到的是更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人，
0: 嗯，
1: 他们模拟成为机器人去赚机器人的钱。
0: 哦，
1: 就是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
0: 已经开始反将一军了，对吧？其实我觉得 AI 这个世界一旦打开，就好像是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一样，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更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社交方式。那我们也知道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社交方式是不同的，现在虽然有很多所谓的主流或者是潮流的社交方式，但是您的社交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您更期待什么样的一种社交方式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郭麒麟录了一期《真相吧，花花万物》，这其实它是一个不算是很新的综艺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一期，
7: 很老了。
6: 对，我挺喜欢他身上那种不骄不躁，然后有一种随性豁达的那种劲儿的。
7: 嗯，
6: 然后在这期节目里啊，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词儿，让我觉得哎有点意思，叫渣男式交友，你听过吗？
7: 我听过，你不知道吗？
6: 我不知道这词儿，
7: 这前几年可火了。
6: 我就是因为看这个综艺节目，我才知道渣男式交友还有这说法呢。
7: 这个渣男式交友啊，它指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孤独，很希望得到朋友的陪伴，然后呢就把朋友叫到家里，哎，超过半个小时就觉得烦了，还是想自己静静。
6: 这真的挺渣男的哈。渣男式交友虽然是一种戏谑啊，但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大部分青年人的这种交友状态，就害怕独处，但是呢在群聚的时候又觉得有点麻烦，甚至有点害怕。
7: 嗯，长大之后其实会觉得很多个时刻我们会变得有心无力，包括人际交往。嗯，很久不维系的朋友可能感情也会变淡，就连从小长大的这发小他都不能够摆脱这个定律，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去刻意营造一种氛围来验证我们之间友谊的地久天长，但往往其实越是这样怪异的努力，越会让彼此的距离变远。
6: 嗯，因为可能缺少联系，所以少了很多的共同的

0: 题啊。不同的生活圈子，不同的工作圈子，让这种交际会变得越来越少，缺少参与，所以呢开始对彼此的这种生活就失去了一些兴趣，翻来覆去的只剩下一些老生常谈的往事了。
1: 我觉得朋友的意思大概就是开心的时候通过分享让喜悦变得加倍，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言语就可以有一个能够哭一哭的肩膀，就是好多个幸好有你在，是很多个幸好你还在的瞬间。
0: 哎，都说这个95后是空巢青年的一代哈，
1: 真的是
0: 一个人独居，然后呢天天状态什么样的，就是两眼惺忪肿了个眼泡，然后三餐外卖，四季网购，五谷不分。
1: 完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说的就是我，如果说用一个字去形容这种日常状态，那大概就是累，就没有大量的体力劳动，甚至是因为长时间的坐在办公桌前，我们的运动量也很匮乏。自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社会状态开始工作，我真的有这种感触。但是就算这样，累也是大部分的常态，它是一种应接不暇，疲于应对，是机械化，是麻木，是越来越不容易说出口。
0: 哎呀，真的是一肚子的苦水啊。
1: 不不不，今天就是思考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时代现象。
0: 就是我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
1: 我还以为你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是30而立40不惑。
0: 你别着急，我这还有后半句呢，叫可与人言者并无二三。就这句话真的是时常会蹦在我的脑海当中。
1: 那你还总跟我说话
0: 啊？跟你聊天是因为工作吧？
1: 那不是，我觉得我都太了解你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就慢慢的随着我们的成长会明白孤独可能会是一种常态。所以对于那种亲密关系啊，或者人与人对事儿的这种偏执会越来越少，就不再追求事情的所谓的唯一答案了。
0: 你看你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我的痛处啊，就是这个30而立40不惑、啊、
1: 对，你已经到不惑了。
0: 没有，其实我不服输不行吗？我不服老不行吗？
1: 这不是一种很明智的状态吗？
0: 哎，你看人到了快40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有疑问了，就是不再那么追着问，并不是什么都有答案了，而是就是好像明白有一些问题它本身就是无解的。
1: 哎呀，那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到不惑，因为你每个问题都要追着问答案，好清纯态呀。
0: 以后我就什么都不问你了啊，就摆出一副老姿态来。
1: 不过我觉得不追问这事儿啊，反正对于20多岁的时候还也许比较难，因为总会有一些事儿我们会比较偏执放不下。但是伴随着这个成长，伴随着个人的经历丰富，那早该放下的人，早该放下的事儿，逐渐的也就随风而去了，
0: 是吧？你现在这个年纪开始可能已经感受到一点点要随风而去的感觉了吧。就是有一天哈，你会发现这种信息轰炸当中，你可能有点多愁善感你都变得奢侈了，像什么负能量的堆积这种速度啊，其实远快于消化的。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有很多事儿会憋在心里了，然后想说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间歇性的那种向往热闹，持续性的习惯孤独，好像就成为了一种怪圈现象了。
1: 这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渣男式社交，你知道吗？现在其实热搜上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和它刚好对应，就是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分享的时候你就发，哎，根本不在意对方回不回，甚至你聊着聊着就几天不见，回来呢也能续上接着聊，完全不用担心突然结束会不会尴尬，也不用顾虑任何事儿，这种感情状态就真的贼舒服。其实我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尤其是对于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到现在因为工作环境不同，生活环境不一样，又太久没有联系，因为我们之间应该已经过去了10几年没有联系。当你再次联系的时候，你其实能够感觉到双方的差异，并且可能没有太多可以去互动的话题，
0: 就共同话题太少了。
1: 但好朋友的感觉就是你想分享你就分享，不要去在意那些。如果对方有一天没再回应，那他可能在忙，忙完了他有一天自然会找你的，或者你想找他就接着找。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比较疑惑的哈，你说虽然这种朋友关系这种真诚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相互奔赴，但是你们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很难保证你们的共同认知是一致的。
1: 不需要保证认知是一致的呀，因为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
0: 你怎么聊下去呢？
1: 不需要一定聊下去，也不需要必须要有互动话题，又或者一定要你来我往，就这种情绪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可能不会经常想起，但是他已经在你的记忆深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哪怕你从别人那儿得知了一点点他的消息，你都想要去关心他。

0: 一下，其实这样的友谊更像是精神知己，就是你想到他你就会觉得快乐，你想到他你就会想到当年互相陪伴的那段时光，很温暖。
1: 嗯，那当说到这种无需回应式友情的这种概念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疑惑的，就是为什么这种友情会那么的受欢迎呢？
0: 第一，降低期待值就不会感觉到失望。有句话讲说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就是说你对某件事某个人包括你的朋友啊，投入了过多的期待，你以为对方一定会按照你想象中的步骤发展，那最终一定会事与愿违。就像你跟对方去沟通去对话，你们开启了一个话题，你发现对方在敷衍你，或者他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没法和你想到同一条接轨上，你觉得是他的问题吗？是你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吗？不，其实是你在自我想象当中你给他包装了一个人设。
1: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时刻保持一种平常心，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也不大悲大喜的，对于很多感情的都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那即使别人离开你了，或者说没有达到你原来预想的要求，你也不会有太多的难过吧。
0: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让人觉得
1: 现实
0: 的话，就是当一个人靠近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做好对方会随时离你而去的一个准备。
1: 我觉得这就是事实啊，这样的心态才能够真的大彻大悟吧。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新型的社交观又是否能够理解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聊到了社交，我们从网络平台当中看到了特别多的社交的新词儿啊，其中呢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无需回应式友情。那很多，尤其是可能80后，甚至都不能理解这种友情方式，对吧？
2: 比如我旁边这一位，
1: 对，我就不太能理解。
2: 但我们刚刚说了，说为什么这种社交的方式它会受欢迎呢，除了就是无需回应之外，你看他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情绪低谷期，有些人的间隔时间比较短，那有些人的间隔时间可能就比较长。比如说啊，有些人可能每周都会有生气一次，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没心情做任何事儿。也有一些人可能一个月才会出现一次情绪崩溃的经历。那当我们处于情绪低谷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不希望任何人去打扰到我们，
1: 就是一种就是生人勿扰的状态，是吧？
2: 对，
1: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想要独处了，就需要独自的来消化这些很糟糕的一些坏情绪。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跟朋友也保持一些距离，那朋友联系你，你可能不会及时的回应，当你走出了情绪低谷再回应朋友，对方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2: 其实就是不会追问对方，也是彼此给到的足够的尊重。另外我觉得好的关系一定是需要具备清晰的边界感。
1: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啊，这种新型的恋爱观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边界感。
2: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边界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能够把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不希望别人进入到自己的舒适区，也不会过度的闯入别人的生活中。
1: 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可以将这种社交呢就比喻成一道门啊，这道门里面其实就是你的内心世界，那这道门外面就是你与别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你希望谁能开这扇门进来，那门后面的屋子能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其实都是你在决定这件事情的。
2: 那这样的状态呢，就是社交关系里的边界感。那什么是无需回应呢？就我只是跟你抱怨，跟你发牢骚，向你倾诉一番我的心事，就是你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行，我不需要你秒回我，而是可以让我把你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
1: 这时候你可以认为就是你值得，但是我没有期待我在你心中也是值得的。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最早我和张小白开始合作上节目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一次，你说我怎么觉得，哎，他说你，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有没有朋友啊？对吧？就是我的社交形式也是偏自我的，就是在社交关系当中，好像会更多的关注自我，而不是对方。
1: 以我为中心的。
2: 是的，彼此尊重，也不会过度打扰对方的生活。如果对方有需要，他一定会及时联系我的。同时，我并不是说主动克制自己的行为，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情绪输出的需要。其实这种边界感，我觉得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比较重要。
1: 即使是爱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相处也是需要有这种边界感的吧。
2: 对，要不如果说时时刻刻腻歪在彼此身边，两个人相恋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可能会状态很好，但是偶尔两个人可能也都彼此需要一定的独处空间。
1: 可能很多听友像

0: 我一样也会比较好奇啊，
1: 嗯，
0: 产生一种疑问，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了吗？
1: 其实你看，以前就是以前的社交形式，我更多觉得每个人都会注重自己的资源圈、人脉圈，然后大家一定要表现得很熟络，然后见了面也一定要打招呼。几个人相同熟悉的人，在一个共同空间当中，还需要不停地互相
0: 哈拉。
1: 对，网络名称叫做哈拉少。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可爱，
0: 就是聊闲篇是吧？
1: 对，虽然觉得很可爱，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参与。其实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种网络社群越来越多，它其实对于熟人社会是一种挤压。
0: 对。
1: 熟人社会也就是我们之前尊崇的一种社交方式，它其实是很需要人际关系的维护的。就比如说我帮助了你，那你可能你就要给我买个东西啊，或者你要给我表达一下问候啊，或者表达一下友好啊，需要朋友之间的往来，需要亲缘家庭的支撑，需要通过一些固定的仪式去形成关联，好像要确定某件事，确定哎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但是新时代的社交好像逐渐的模糊了这种形式。
0: 哎，我也在思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改变了这种模式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互联网真的太发达了。
1: 嗯，
0: 你看什么都是线上，什么都是电子，什么都可以 AI， 对吧？
1: 嗯，
0: 这些其实冲击之后，我们的这种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弱了。
1: 对，
0: 好像就形成了一种弱关系了。
1: 哎，你那次问我，你说你不需要社交活动吗？
0: 嗯，
1: 你不需要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
0: 是啊，
1: 就我觉得从前的友谊它是长期承诺的强朋友关系。
0: 嗯，
1: 为什么现在搭子很火？搭子它是短期承诺的弱的暂时的一个关联，
0: 临时的哈。
1: 对，长期承诺的话你需要深度了解，
0: 嗯，
1: 而且还要有相似的价值观念，包括受教育程度啊等等等等，这需要有相当的交流，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维系。
0: 嗯，
1: 那刚刚说到的这种搭子社交，它其实更多的是从兴趣爱好出发，只需要稍微的兼顾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不需要去嵌入太多的责任、感情、义务或者规则，其实目标很明确，内容呢又很丰富，想做什么都可以。
0: 哎，让你这么一介绍啊，我对这个搭子社交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挺好，不错。
1: 开始能够理解年轻人了是吧？就是以让自己舒服为原则。
0: 嗯，
1: 一切让我觉得不舒服的，需要去强制沟通的我都不要。
0: 你知道他这种吸引我的点在哪儿吗？就是他的关系特灵活，
1: 嗯，
0: 然后方式特多元。
1: 对，他也不会就是绞尽脑汁的去想，哎，我和我朋友的共同爱好，然后一起约着去干嘛干嘛，我和朋友共同喜欢吃的东西，
0: 没有压力，
1: 一起约着去干嘛，没有任何压力。
0: 对，这种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1: 我觉得大家就年轻人的社交观念真的在逐渐的发生转变。
0: 对，
1: 你看传统社交会讲到人情面子，
0: 哎，对，
1: 哎，会家长会提到你什么向上社交，这些观念其实在现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逐渐的减少了。
0: 因为年轻人现在社交真的有太多太多新的选择了。
1: 嗯，
0: 他们优先考虑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积极的价值啊，我这段关系是不是更有意义呢，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情绪的目标呢。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开始自由选择，精神独立。
1: 嗯，但其实保持联系这事儿啊，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这是生活的必需品。就是互联网时代之下，好像人和人之间关系貌似疏远了，但其实我觉得网络社交它发挥了替代性的功能，其实更好的让人们的生活和情感能够交织在一起了，挺好的。
0: 嗯，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社交，但是这种社交的方式和方法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种社交，真诚和边界这两个词是始终我们要秉持的。
1: 嗯，而且保持距离也是一种礼貌的社交。我比较喜欢的是现在年轻人的这种高度有清晰边界的社交方式，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不同性格的人，那学会尊重他人的边界，用你的智慧去扩清楚这个交往的界限，会让人觉得很舒服。恰到好处的界限感往往就是高质量社交的智慧，也是一种为别人着想的修养。
0: 来总结一下啊，简而言之呢，就是亲近而不逾矩，熟悉而有距离。
1: 哎，那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相处模式大家细品。
0: 哎，还是很喜欢的哈。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你有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入睡难、醒得早、睡不香等困扰。前段时间，《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与年龄呈 U 型曲线。中年时期睡眠时长会出现低谷，其中54岁的时候睡得最少。本期节目的一开

0: 开始，我们来关注中年人的梦醒时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款移动视频游戏收集了63个国家、73万余名参与者的睡眠时间报告。结果显示，人们在中年时期的睡眠要比青壮年期和老年期的睡眠要少。具体来看，睡眠时间与年龄的关系呈明显的 U 型曲线，并可被分为3个阶段。19到33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急剧下降；到了34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下降的速度变慢了；而到了54岁的时候，睡眠时间再次呈增长趋势。研究人员识别到2个关键节点，也就是33岁和54岁。这一现象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当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年人的睡眠历程会经历3个阶段，30到50多岁时睡眠时间最短。研究者表示，这或许跟中年时育儿和工作生活的需求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长为7到8小时，儿童呢需要9个小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大大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换句话说，6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完成的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率最低。与睡6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睡眠时间是衡量睡眠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判断一个人的睡眠是否健康，要综合看3个方面。第一，入睡时间。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第二，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大于等于65岁的人是7到8小时，18到64岁的人是7到9小时，14到17岁的青少年是8到10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是9到11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是10到13小时，1到2岁的幼儿是11到14小时。另外，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是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若这种状态持续3个月不见好转，那就要进行干预了。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临床上对付常见的睡眠问题，睡眠专家各有应对处方。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可以重点从这3方面来入手。第一，固定上下床时间，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待失眠改善2周，再逐渐的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前不做无关的事情。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同时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比如看手机、看电视，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运动尽量在白天进行，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常做放松训练，改善身心焦虑。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正念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 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心将得到放松，有助睡眠。还有的人晚上入睡正常，但凌晨三四点就会醒，睡眠时间通常不足六小时。褪黑素分泌受外界光线和环境亮度的影响，白天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夜晚尽量暗下来，比如晚上使用遮光窗帘遮挡户外光线，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直接照在脸上，必要时戴眼罩耳塞。睡前可以少量喝水，但不要过度饮水，以免起夜影响睡眠。睡不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睡眠中频繁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再次入睡困难，这会导致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日间行为或工作。这种情况，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及时的干预治疗。晚餐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睡前适度泡脚，让双脚暖起来。卧室里不要放过于芳香的花草。偶尔失眠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多种躯体及心理疾患。如果长时间的出现睡眠障碍，切忌擅自服用药物，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静静地欣赏那一朵夕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场恋爱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发胖。有人将爱情比作糖果，由此得出天天吃糖怎能不胖的结论。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种幸福肥早有不少科学依据。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期间平均让人增重约4.5公斤。与长相接近相比，爱情还有一个让人更相似的特征，变胖。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的细节。据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会的一项医学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增长约4.5公斤左右。研究指出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此前，英国知名食品公司一项针对1000对情侣的研究显示，62%的情侣在恋爱之后开始发胖，平均一年增重约1.8公斤，并且女性增幅是大于男性的。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变胖。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伴侣关系中，如果两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更容易一起变胖。在这项长达4年的调查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169对伴侣，结果发现，关系好的伴侣彼此体重均有所上升，而体重没太大变化或变轻的伴侣，大多处于分居或关系下降等状态。该研究认为，伴侣间一起长胖有着以下的几个原因：幸福的情侣无需吸引新的对象，自我要求降低，不会像单身时那样严苛，比如女性不再以小肚腩，男性渐渐地生出了啤酒肚，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影响，饭量增大，从而摄入更多热量，致使长胖。此外，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这种神经递质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比如发胖，即使察觉对方变胖，也会将其视作可爱的表现。在恋爱的发胖时机里，春天更容易催肥。不少人可能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对恋爱的渴望程度在春天更高一些。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恋爱的季节性特征有以下的影响因素。第一，激素变化。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光照延长，万物蓬勃，食物和水源都充足，且这种丰足可以持续到秋冬季，足够保证下一代顺利成长。人类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人类激素变化具有季节性，有些激素则会对恋爱欲望产生影响。褪黑素会在春季减少分泌，而血清素在春天分泌增多，促使人更愿意接受亲密关系，并更渴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第二，季节刺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鲜花能及时提升精神、能量和积极情绪。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更丰富，能够频繁地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人的内心状态会受到环境刺激，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心态也包容许多，因此更容易接受爱意或分享自我情愫。 第三，出门的机会增多。春天到来之后，人们踏青、野餐等户外活动增多，也会增加一些浪漫邂逅的机遇。第四，文化氛围带来的浪漫联想。在大多数诗词、歌曲和文学作品中，总会把春天和恋爱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信息会潜移默化地给人暗示，让人觉得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恋爱几率更高。虽然恋爱催肥是一种幸福，但是胖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察觉到自己或对方比谈恋爱前胖了不少，不妨做出以下的改变，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比如俩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建议控制好饭量，彼此都不要浪费食物，尤其要避免一方吃不完让对方帮忙打扫剩饭的情形。吃饭时间不要太快，建议用餐时间不少于15分钟，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恋爱期间变胖的步骤之一就是吃得多动得少，饭后除了合理分配两人之间的家务量，还可以给彼此定个运动计划，互相监督，改变饭后一起瘫在沙发或总依赖对方做家务、拿外卖等习惯。在变胖的道路上，吃是贡献值最高的行为。很多情侣不论是周年日还是情人节，只要是纪念日都要出门大快朵颐。其实仪式感还可以更多元，比如共同做一件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一起购买情侣装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时间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恋爱是否真的会让人长胖。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义门镇调研农文旅融合及乡村振兴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老兵风采滨州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武文刚褪去戎装守初心，实干兴业暖家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义门镇调研农文旅融合及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资源禀赋，壮大农业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增收致富。市委副书记王斌赞加。陈家宝首先来到罗店市园，实地检查配套设施建设、环境整治提升等工作。他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尾流工程建设进度，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游客观赏体验。在农产品加工园区柿子醋生产基地，陈家宝详细了解生产线运行、市场销售等情况后指出，要深入挖掘传统酿造文化，讲好品牌故事，拓展销售渠道，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辨识度。在子峰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陈家宝仔细查看圈舍升级、粪污

0: 处理等情况，强调要科学把控养殖规模，优化良种繁育，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可持续理念，加强日常管理运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交通秩序管控和游客服务保障，放大中国最美事乡品牌效应，要整合精品旅游线路，拓宽宣传渠道，做强柿子醋等农特产品，精心开发系列文创产品，补齐民宿、乡村餐饮等基础设施短板，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要探索推进连村党建，健全连农带农机制，挖掘本土创业致富能手，带动群众实现多渠道增收。副市长伊丽娜一同调研。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5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道路交通安全，重点对道路地质滑坡、路面呈现等问题进行现场研判，确保道路保通、隐患治理、群众避险等各项任务顺利推进。尚小刚先后前往508省道、高渠坡道临崖滑坡点位、312国道大佛寺中队路面呈现路段、342国道侯星段排水沟渠、民丰街道下沟村深洪灾害重点防范区等区域，详细查看了边坡支护、排水疏通、道路抢修等工作落实情况，仔细询问了镇村山洪预警、群众转移预案、应急物资储备、日常巡查值守等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强调，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闭环制度，对滑坡、沉陷、沟渠堵塞等隐患点位分级管控，例行整改，及时完善防护设施与警示标识。深洪灾害重点村落要紧盯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加密预警频次，畅通转移路线，确保险情来临时群众能够快速安全转移。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隐患工程治理进度，尽快消除安全风险，全力确保群众出行安全与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曾经一身军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返乡创业，退役军人武文刚创办公路加油站，以严谨作风经营企业，用心服务过往群众，同时热心公益，反哺家乡，用行动诠释着永不褪色的军人本色。多年来，公路加油站凭借过硬的油品质量、贴心的配套服务，收获了一大批老顾客的信赖，不少货运私家车主常年选择在这里加油，稳定的品质和细致服务成为加油站的金字招牌。在员工眼中，负责人武文刚身上始终有着退役军人独有的自律与担当，是整个团队凝心聚力的主心骨。加油客户张天祥：
1: 在这个公路加油站，油品来说，小车给柴油我都在这加着，已经加了2-3年了，服务也好，这来洗车都咱洗的也精。
0: 公路加油站营业员徐彩青：
2: 老板身上最打动人的就是老板军人骨子里的担当和自律，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身正气、有担当的退役军人带头，我们团队才有凝聚力、有干劲，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好好干、踏实干。
0: 在加油站经营蒸蒸日上之后，武文刚始终怀揣着感恩之心，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平日里，他主动对接村镇，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帮扶行动，为乡里弱势群体送去生活物资，关注老年群体与青少年成长。武文刚：
3: 退役子嗣，战场的转换，军人本色永不褪色。未来我将继续守牢安全经营底线，持续治理农业生产，坚持公益回馈乡土，尽可能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机会，以一名老兵的痴心扎根故土，实干担当，用实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好。
1: 通讯员杨丹报道，当前正值防汛七下八上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雨情汛情形势复杂严峻。义稳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汛实际，细化实化防控举措，压紧压实包保责任，以精准排查、精准预警、精准管控，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辖区山地多、沟道密、隐患点位分散的实际，义稳镇推动防汛工作由粗放巡查向精细化、可视化、闭环式管理转变。全镇共摸排梳理出六个村、八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受威胁群众59户、211人，其中常住38户、64人，全面摸清风险底数，绘制全镇地质灾害点位分布图，将所有隐患点位、重点管控人群全部上图在册，分类标注，形成意图清、台账清、责任清的管控体系。同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区域、采空沉陷区、低洼地段、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重点领域，加密雨天、夜间、雨后巡查频次，动态排查，及时及改，闭环消耗，从源头化解各类防汛安全风险。为了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米，结合农村老年人居多、部分群众不常看手机、信息接收不及时的基层实际，义稳镇构建村村响大喇叭循环播报、镇村微信群及时推送、镇村干部入户敲门通知三重立体预警体系。汛期降雨天气，多渠道同步推送雨情汛情、避险提示、自救常识，通过喊话提醒、上门叫醒、入户告知的务实举措，杜绝群众因信息滞后、侥幸麻痹错过避险时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各村各户，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义稳镇持续压紧压实镇、村、组三级防汛包保责任，聚焦独居老人、残障人员、留守家庭。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曾经在旅行时读过机场的一本杂志，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用来描述作者关于旅行的感悟。旅行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见过的人，都会让我感动。也许这一切过去了就不再见，留下的只有回忆。等我们老了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好像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其实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雨晴一直非常喜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沧桑、时光变迁之后的含蓄之美。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一起去那有名的晋祠看看。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玄瓮山路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就称为晋祠。晋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和著名的旅游胜地，常年接待着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不仅有着如画的风景，更有着历代劳动人民建筑的近百座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在苍郁的树木掩映之下，清澈见底的泉水蜿蜒穿流于祠庙殿宇之间，历史文物与自然风景荟萃一堂，使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梁衡先生是这样写晋祠的：出太原西南行50里，有一座山名玄瓮，山上原有巨石，如瓮倒挂，山脚有泉水涌出，这就是有名的晋水。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悠久的历史文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相传在西周时，年幼的成王姬诵即位，一天与弟弟姬余在院中玩耍，随手拾起一片落地的桐叶，剪成玉龟形，说：把这个龟给你，封你为唐国诸侯。天子无戏言，于是他弟弟长大以后就来到了当时的唐国，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做了诸侯。史记称这件事为剪桐封地。基于后来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他的儿子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就改唐国为晋国。人们缅怀基于的功绩，就在这玄瓮山下修了一座祠堂来祀

封他，后人称为晋祠，这就是晋祠的由来了。而晋祠之美则在于山美、树美、水美。这里的山微微的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展开的两臂，将这处秀丽的古迹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

汤汁曲球，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绵古思昔的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起向左边拧去，一圈儿一圈儿，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的有的俨如牢狱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尽此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内信步，那里一泓深潭，这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景，路边有溪，时间有细流脉脉，如线如缕，林间有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么多的水又不知是从哪里冒出的，叮叮咚咚，只闻环佩其名，却找不到一处泉眼，原来不是藏在殿下，就是隐于亭后。更可爱的是水清的让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渠潭井，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丝纹可见，而水势又不大，轻轻的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和着那些金鱼青苔玉兰的倒影，组成了一条条的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也曾赞叹道：“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青潭泻翠娥。”你沿着水去赏那亭台楼阁，时常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怕这几百间建筑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来欣赏晋祠的古韵文化之美。在晋祠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保存着我国古建筑的三绝，一是圣母殿，这是全祠的主殿，是为虞侯的母亲奕姜所修，建于宋天圣年间，重修于宋崇宁元年，距今已经有880年的历史。殿外有一周围廊，是我国古建筑中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实例。殿内宽7间，深6间，极宽敞，却没有一根柱子。原来屋架全靠墙外回廊的木柱支撑着，廊柱略向内倾，四角高挑，形成飞檐的样子。屋顶黄绿的琉璃瓦相互扣搭着，远看飞阁流丹，气势雄伟。殿堂内宋代泥塑的圣母以及42尊侍女，是我国现存宋塑中的珍品。他们或梳妆扫洒，或奏乐歌舞，形态各异，人物形体丰满俊俏，面容清秀圆润，眼神专注，衣纹流畅，匠心之巧绝非一般。二是殿前柱子上的木雕盘龙，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盘龙殿柱，雕于宋元02年，8条龙各抱定一根大柱，怒目利爪，周身风从云起，一派生气。距今虽然近1000年，仍旧是鳞片层层，虚染根根，不能不叫人叹服木质之好与工艺之精。三是殿前的鱼爪飞梁，这是一个方形的荷花鱼爪，

却在沼上架了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上面由34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着，桥面东西宽阔，南北一如，桥边的栏杆、望柱都形制奇特，人行桥上随意左右，如果泛舟水面，再加上鱼跃清波、河虹映日，真是乐而忘返。这种突破一字桥形的十字飞梁，在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是仅有的一例。以圣母殿为主的建筑群还包括献殿、牌坊、钟鼓楼、金人台、水镜台等，造型都非常的古朴优美，用工精巧。全祠除了这组建筑之外，还有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文昌宫、圣迎楼、景清门等，都依山傍水，因势起物，或架于碧波之上，或藏于浓荫之中，揉造化与人工于一体，就连园中的许多小品也都极具匠心。比如这假山上原本有一挂戏泉垂下，而山下却立了一个汉白玉的石雕小和尚，光光的脑门，笑眯眯的眼神，双手齐肩托着一个石碗，那水正注在碗中，又溅到脚下的潭里，却总不能满碗。和尚就这样一天一天傻呵呵地站着，还有青青的小溪旁忽然跑来一只石雕大虎，两只前爪抓着水边的石块引颈探腰，嘴唇刚好埋入水面，那气势好像要一吸百川。你顺着山脚傍着水滨去寻吧，真让你仿不胜仿。虽极游却不能尽兴，历代文人墨客都看中了这个好地方，至今山径石壁、廊前石碑上还留着不少名人题咏，有些词工句例，书法精湛，更为湖光山色平添了许多风韵。这晋祠从周唐疏于之后，自然又演过许多典故，当年李世民就从这里起兵反隋，得了天下。宋太宗赵光义曾于太平兴国4年在这里消灭了北汉政权，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1959年陈毅同志游晋祠时兴叹道，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遍，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晋祠就是这样以他优美的身躯来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他真不愧为我国锦绣河山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晋祠的美令人心惊，但是旅途中还有一种美好是与友人的不期而遇。雨晴曾经在旅途中遇到过多年以前的一个朋友，我们聊天，他说起了过去，感觉那情景就在眼前，那些年轻的笑声，孩子似的开怀大笑，从前说过的话，幽默滑稽，仿佛触手可及似的。雨晴与他一起回忆，其实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位真挚的朋友，见到过的每一道绝美的风景，还有那些荡气回肠的文字，总是那样的美好。正如雨晴读到的一个朋友的文章，他说，人活在世上，体味不到真实美好的感觉，实在是一种悲哀。而旅行无疑是体验人生真实美好的最佳途径。这又像诗人泰戈尔的一首诗所说，我的孩子，来，坐在无限的胸膛上。在朝阳出来时，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在夕阳落下时，低下头，默默地做完一天的礼拜。去旅行吧，在旅途中做最纯粹的自己，开心时大笑，难过时哭泣。

看到雪山就疯狂起来，看到野花遍地就奔跑起来，看到精湛艺术和绘画会感动到热泪盈眶，看到不同的生活会大叫。万水千山走过，记住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笑容，留在心中的则是永恒的感动。也许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坐在宽大的藤椅中，手边一杯浓浓的红茶，面对着晴黄的夕阳，转过头相视一笑，那些悠悠流水年华中所有的花开花落，荣与辱。

成与败，功与过，笑与泪，都会淡然而过。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在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早晨我们路过公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在锻炼身体。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流水不腐，呼疏不度，意思是说流动的水不会发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腐烂，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侵蚀。这说明呀，我们经常运动锻炼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运动是强健身体延年益寿的基本条件，运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对中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平常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比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等。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老年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首先，爱佳要提醒大家，中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以锻炼为主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合理的安排时间和场地，以便获得良好的运动效果。当然，中老年人还要按照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运动负荷、使用的器材和练习场地来选择适当的项目。我们来举个例子，对于40到50岁的人来说，在运动的时候尽量要选择远行、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爬楼梯、爬山等，因为这样的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的力量，增强我们下半身的肌肉，特别是针对双腿的锻炼。爬楼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了。

轻人也是可以尝试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而打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可以说是适合全身的运动项目，它除去可以增加体力，还可以增加身体的灵活度与运动的和谐度。对于50到60岁的人来说，游泳、广场舞、慢跑、快走是最为适宜的，尤其是游泳。游泳可以有效锻炼全身，让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肌肉有弹性。因为水的浮力支撑，相对于在陆地上运动比较省力，对于一些疗养者和风湿病患者来说更是很合适的。对于一些5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慢跑或快走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容易累积脂肪，快走或慢跑每小时可以消耗至少200卡热量，这可以加速代谢，还有助于增强骨组织密度与心肺功能，改善皮肤的弹性。接下来我们来说，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什么样的运动最为合适？老年人的运动可以以大关节、大肌肉群参与为主，因为只有大肌肉群的运动才能对心肺功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并且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神经活动。比如说选择散步、钓鱼、太极拳、广播操、下棋等悠闲类的活动。但是老年人一定要避免冲刺、跳跃、憋气、倒立、翻滚等这一类运动。我们就拿散步来说，不仅可以活动关节，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这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言无疑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运动方式。而钓鱼或者下棋是对心灵的放松，可以作为休息时候的辅助方式。说了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的运动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按照刚才说的去运动就可以了呢？答案当然不是。中老年人在进行锻炼的时候还要有一些原则和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为中老年人总结一些科学锻炼的原则。第一，锻炼要符合科学性和整体性。中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要使整个身体各个部分都参与活动，而不要采用局限于某一个肢体或者器官、局部负担过重的运动。第二，锻炼要注意做到舒适自然、循序渐进。为了健康而进行的锻炼应当是轻松愉快的、容易做到和丰富多彩的，运动的速度、力度、力量要适宜。第三，性质有素，持之以恒。3天打鱼2天晒网不但会使锻炼的效果得而复失，而且还会因为身体不能适应突然的运动造成意外损伤。中老年人需要每次运动3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第四，自我监护，注意适度。中老年人运动后的心率大概100到140次每分钟，适度的运动之后应当觉察不到肌肉酸痛或疲乏，反而会觉得全身爽快。第五，每次运动前应该做好准备活动，运动后不要立刻停止，也不要做过于突然的活动，不要做憋气的运动，不要做速度太快的运动，不要做举重或负重运动，也不要参加运动竞赛活动。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适合各个年龄段中老年人锻炼的运动，还有在运动中的注意事项，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在这儿，艾佳也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运动强身健体，益寿延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哀家为大家来推荐一篇文章，题目是儿子的理念，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有所感悟。我刚刚退休，坚持每天的散步，已近晌午，天空飘起了雪花，索性钻进一家抻面馆，可能是还没到饭点，餐厅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要了一碗拉面，很快就端了上来，自己往热气腾腾的面里放上少许辣椒油，再倒上点陈醋，美美的喝一口热汤，好不惬意。这时进来一个穿着羽绒服的青年人，坐在了我的前面，和我同样要了一碗抻面，却点了两个炒菜和两个小菜，又要了两瓶啤酒，那排场应该是几个人的席面。自己心里嘀咕着，吃一碗抻面本来就解决了饥饱，又吃得蛮好，干嘛花这么多的钱点这么多的菜下饭，这不是浪费吗？哎，不理解，真是看不惯现在摆谱的人。由于羽绒服帽子的遮挡，看不清前面的人是谁，但能看出年纪不大，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我的孩子要是这么奢侈，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我连喝带扒拉一碗抻面，很快下了肚，在离席时特意从前面那个青年人身旁走过，看看这是何等的阔少，吃碗抻面能有这么大的排场。冷眼一瞅，让我吸了一口冷气，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阔少竟然是我的儿子。儿子看见了我，放下手中的酒杯，笑着叫了我一声爸。我这气儿腾的上来了，毫不客气地冲道，我应该管你叫爸。儿子不解地看着我，爸你咋了？我说你吃饭也太讲究了吧，吃碗抻面干嘛要点这么多菜呢？我不依不饶地问。爸您别生气，咱们家缺这几个菜钱吗？儿子不服地反问着我。这叫什么话，没有这几个菜就吃不饱饭吗？我说的是浪费。儿子的话让我更加生气，我对儿子的管教一向是很严格的，他从不顶嘴，可是看着儿子今天的样子，他倒觉得很委屈似的。爸您的吃法叫填饱肚子，是在活着，我的吃法是在品着韭菜的美味，是在生活。儿子陪着笑向我解释着，吃饭只要不剩不扔，就不应该叫做浪费。听了儿子的话，让我哑然。儿子又说，爸爸，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上，不借谁的，不欠谁的，挣多少就花多少，为啥要苦着自己熬着自己呢？我认真地听着儿子的话，觉得孩子说的也没错。爸爸，今天过去了不会再有，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吃着了喝着了，这一天过得就值，就不后悔。儿子说得振振有词，儿子的话让我没了词儿。恰好进来了几个顾客，我自顾自地冲儿子苦笑了下，推门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琢磨着儿子的话， 人家说的还真有一定道理。自己年轻时没赶上好时候，生活困难，吃不起穿不上，可是现在有了条件了，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太糊涂了。眼下已经走过大半辈子了，孩子都知道享受生活时不我待，我们这一代人死攥着钱，图个存折数字的增加，用一碗抻面对付自己，岂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今天儿子着着实实给我上了一课，打破了一碗抻面的观念，让自己的生活理念茅塞顿开。在回家的路上，自己去一家超市买了一条大鱼，乐呵呵地推开了家门，还受到了老伴表扬。到了中老年，别凑合，日子要过得有质量。很多老朋友和文章中的我一样，一直中规中矩，节俭度日，没有享受，没有惊喜，只有紧巴巴地过日子。结果错过了体验人生的各种可能，也错过了很多精彩的部分，这是多么的遗憾呐！所以建议大家，今后的日子一定不能凑合，要注重生活品质，这才是聪明的、幸福的老年人。人到中年后，不凑合是种生活态度。一个菜是一顿饭，一荤一素一汤一水果也是一顿饭，但这背后却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一个酸菜下一碗饭的人或许也能吃饱，但是一定吃不好，而那个注重饮食荤素搭配的人，则一定是一位对待生活绝不凑合的人。人步入了中老年，这个时候则更加要注重生活的品质，吃好每一顿饭，衣服干净整洁，妆容大方优雅，不凑合地对待生活，生活自然也会回馈给我们健康与快乐。人生苦短，我们千万不能凑合，不凑合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珍惜，才是人到老年时应有的生活态度。人到了中老年后，舍得花钱享受生活。现在有些老人还把钱袋子捂得很紧，依旧过着简朴的日子，殊不知这样却把快乐养老的基石给丢掉了。如果连快乐都没有了，这些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人到老年了，要更新观念，要想到钱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花一些钱能让我们人生的晚霞有了金色的光辉，何乐而不为呢？等哪一天我们真的走不动、吃不动、玩不动时，看看这些快乐消费的成果，也会感到自豪，感到真正的物超所值。在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内，聪明地花钱，让金钱不再是存在银行里的一个数字，而是一连串的快乐，一大堆的收获，又何乐而不为？让我们都来做个聪明的长辈吧。文章听完了，我想这篇文章除了告诉我们要注重生活品质之外，还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和年轻人交流，听听他们的想法，或许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收获。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按写戏要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欲，读来令人口齿噙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一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 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轶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新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绍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枝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暂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

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 L 和 Z 恋爱两年，结婚五年，孩子快四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

我觉得音乐的意义是在你摔倒的时候能够把你拉起来。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告诉我们，生活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一切都还有希望。陈绮贞，残缺的彩虹。

其实人生啊，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不完满的状态。那个再也无法陪伴的人，那些再也说不出来的话，那些再也伸不出的手。我们的人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遗憾，遗憾带给我们的不是给生活增添上了几个显眼的残缺口，更多的是给生活打上了五颜六色的补丁，增添了色彩，绚烂了生活。我突然很想送你孩子的一首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热烈，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岁月亏欠的一直是那些记忆力好又偏偏念旧的人，那些不露声色的人应该活得都很累吧。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幸好有你在，不言不语，却用行动将爱意传递，让这个糟糕透顶的人生又有了一丝转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了解，所以宽容，而这种感情远远超乎于爱情。愿你也能够遇到那个真正懂你的人，活得像个孩子一样洒脱。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不会去给身边的人做定义，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还是一个忧郁的人，又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感同身受。比如和我一样的很多人，看起来很快乐，但那些不敢哭出声来的日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3: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5: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4: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5: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4: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

0: 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

0: 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

0: 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线。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

0: 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经济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司法行政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今日立秋，农事防汛两不误，守护群众安稳换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7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和咸阳市委8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2届10次全会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达到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明确任务、鼓舞干劲的目的。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经济工作。全会认为，市委2届10次全会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省委、咸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扛牢走在前挑大梁做贡献使命担当，精准施策稳增长，靶向用力育新智，全域统筹促融合，守正创新兴文旅，用心用情增福祉，除险保安守底线，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的成效。陈家宝强调，全市上下要完善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措施体系，全力稳定工业，一对一做好停减产企业纾困帮扶，强化项目入库调度，持续加大纳新力度，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合理增长。要高质高效推进经开区建设，注重科技赋能，刚性落实机制改革举措，全方位多层次开展科技招商、产业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打造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要提速重大项目建设，严格包抓责任，协调解决手续办理和要素保障难题，确保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要紧盯6张网、5大领域、城市更新等重点，持续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和资金争取力度。要强化全域旅游宣传，串点呈现打造2日游精品线路，统筹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品牌。要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入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5个专项提升，促进重点群体充分就业，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兜牢社保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遗余力化解房地产、采空区等领域风险，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法治滨州。陈家宝强调，要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压查推进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用活3项机制，调动干部积极性、能动性，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下气力纠四风树新风，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战决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陈家宝强调，要拉高工作标杆，奋勇争先，打破惯性思维，克服路径依赖，力争各项工作在全省争一流，整体上台阶。要紧盯目标任务，闭环管理，聚焦各项重点任务，找准工作突破口和着力点，坚决把工作一盯到底，盯出成效。要注重协同联动，担当实干，相互补位，通力协作，形成事事快落实，人人讲担当的浓厚氛围。要突出结果导向，用好重大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办法，让干部真切感受到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要强化过程管理，整合督察力量，实时掌握三个重大及中心工作进展情况，倒逼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尚小刚在部署经济工作时要求，要聚焦项目带动，科学储备项目，精准招商引资，狠抓项目建设，在扩大有效投资上攻坚突破。要聚焦首位产业，夯实经开区硬职称，提升优势产业链竞争力，打好稳煤炭组合拳，加快建设工业强势。要聚焦文旅赋能，拓宽消费空间，打造精品景区，注重业态融合，充分释放消费潜力。要聚焦改革创新，深化关键领域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营造公平市场环境，持续激发发展内生动力。要聚焦三农工作，大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加速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内涵提升，有序实施城区更新，增强城镇功能，提升城乡管理水平，奋力打造区域中心城市。要聚焦减污降碳，攻坚空气质量改善，系统推进生态修复，致力绿色低碳转型，厚植生态底色。要聚焦群众关切，抓实民生项目建设，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障，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要聚焦风险防范，坚持标本兼治，守牢发展底线，全力维护平安稳定大局。会上，纪委监委机关、组织部、住建局、经开区管委会、应急局、工信局、新民镇和城关街道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市委常委李军深、吕银河、张明军、李健、葛冰、全海峰、唐海刚，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不是市委委员和市委候补委员的市级领导、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级国家机关、市委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业机构、人民团体、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政协经济与环资委员会和部分驻宾单位、企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民主党派主委、部分党代表等列席会议。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6日，市长尚小刚调研司法行政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尚小刚先后来到北极镇曹村、北极司法所、陕西德显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场所，详细了解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成效、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社区矫正规范化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资源力量向一线倾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强司法所标准化建设，建强基层法治工作队伍，切实做好人民调解、普法宣传等各项工作。要统筹推进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姜刚一同调研。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暑假期间，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普及全民健身理念， 市乒乓球协会开展暑期乒乓球公益集训活动，通过免费专业培训，让广大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集训开班仪式上，协会工作人员对课程安排、训练纪律及安全事项进行详细说明，鼓励学员珍惜公益培训机会，刻苦训练，积极进取，在乒乓运动中培养专注坚持、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训练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教练们手把手纠正握拍、站姿、挥拍等基础动作，细致讲解发球、接球、攻防技巧。孩子们精神饱满，认真投入，反复练习每一个技术动作，在清脆的乒乓声中享受运动快乐，提升运动技能。学生家长雷凤：
2: 平时呢，孩子课余时间大多看电子产品，缺少户外活动。我看到咱们乒乓球协会这个群里呢，推出了免费公益的这个培训，特别惠民接地气，而且还不用家长额外花钱，还能让孩子接触专业的乒乓球训练。所以呢，我就第一时间报名了。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既能锻炼身体，保护视力，又能培养孩子的兴趣。
1: 据了解，本次公益集训面向全市广大青少年免费报名参与，全程公益，普惠利民。活动开设基础技能、步伐训练、实战对打等课程，协会配备专业教练团队，根据学员年龄和基础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帮助零基础孩子入门进阶，让有基础的学员打磨技术，提升水平。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7日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标志着季节由夏向秋过渡。目前正值中伏节气，高温闷热天气仍会持续，秋老虎时常来袭，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夏秋交替特征显著。针对近期多雨天气，我市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镇田间地头，聚焦玉米、苹果、苏梨等特色农作物管护，重点聚焦田间清淤排水、果树病虫害防治、果实膨大期追肥指导，及时排除积水对农作物根系的影响，做好早熟瓜果采收帮扶，全力稳住秋收产量，助力农户丰产增收。防汛工作毫不松懈，各镇街道、应急、交通、水利工作人员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对林崖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排查整治，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卫健部门发布健康提示：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十足，市民切勿贪凉，减少冷饮摄入，避免空调直吹。老人与儿童及时增减衣物，防范换季感冒。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教学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0: 下面这首是张国荣极具韵味的一首粤语佳作《别话》，同样是唱别离，却多了几分沉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1: 身边失去你，但我超直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

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直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想给手机贴个膜，到路边找了一位号称专业贴膜的师傅。师傅，贴膜多少钱？
13: 10块。
12: 能便宜点不？
13: 你这小伙子，一张膜成本都10块钱，我等于帮你免费贴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12: 这时大头兴奋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张膜，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师傅，拜托了。
13: 铁柱媳妇儿最近在健身，早晨和下班后都坚持跑步，跑累了就去路边鸡排店买个炸鸡腿儿。
12: 一天，铁柱跟媳妇儿说，一个炸鸡腿热量有400千卡，跑一个小时才消耗240千卡，一个炸鸡腿要跑一个半小时还多。
13: 铁柱媳妇儿听完脸都绿了，自言自语地说，哎，不跑了不跑了，这鸡腿不是白吃了吗？
11: 老王不小心骨折，住进了医院，同病房的是一名交警，没事两个人闲聊，交警就问了，
12: 你知道吗，我们交警最不愿意拦的就是新手司机。
13: 为啥呀？
12: 一拦他们就紧张，一紧张就不知道是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了。
13: 铁柱好奇地问，你咋知道的呀？
12: 我都住院了，你说我咋知道的？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呢，属于一个比较呆萌的男生，平时啊不怎么爱说话，憨憨的。
11: 记得上大一那年，班里有个女生暗恋他，好不容易约他出来，在学校的池塘边，杨柳青青紫藤花开，大好春光，女生脸微微红，低着头摆弄着衣角说，嗯，其实就是。
12: 这时大头一拍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明白了，饭卡没钱了是吗？说吧，充多少。大头正在一家快餐店排队点餐，一位大姐突然窜到前面，直接对着服务员喊，
14: 两个红豆派快点，我赶时间。
12: 服务员提醒说，不好意思，是这位先生先来的，请您排队。
13: 大姐很不情愿地排在了大头的后面，看上去特别不开心。这个时候大头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声问了一句，你们这儿红豆派还有几个呀？
12: 你好先生，还有95个。
13: 大头愣了2秒钟，
11: 看着钱包，转过头对那位大姐说，听见没有，多着呢，你急什么呀？
12: 小时候大头考不好总被爸爸揍，这天中午成绩单拿了回来，老爸无奈地说，我实在是不想打你了，今天啊，我想跟你好好讲讲道理。
11: 正当大头暗自庆幸逃过一劫的时候，同村的一个同学鼻青脸肿地来约他一起去上学。老爸惊奇地问道，
12: 怎么你也没考好？
0: 数学只考了97分，感觉对不起在外打工的爸爸，自己揍了自己一顿。
12: 老爸沉默了一会儿，默默地抄起了凳子。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

0: 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次同学聚会，铁柱迟到了，进饭馆赶紧道歉，
2: 对不起，真是有急事儿来晚了，你们都吃完了吧，我吃这点剩的就行。说完铁柱就开始低头吃饭，大家都惊呆了，愣了一会儿，一个同学才反应过来，
0: 哎，我们也刚到，这不刚坐下吗，啊，上一桌吃剩的还没收拾呢。
2: 昨天晚上大头在肯德基吃饭，看了会儿手机之后呢，觉得眼睛很累，突然想起网上所说的让眼睛放松的方式，于是呢就想试一试。
0: 他先把手搓热，然后用双手捂住眼睛，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想，持续5分钟。
2: 5分钟之后，大头把手放开，神清气爽，眼睛雪亮，赫然发现桌子上的手机没了。铁柱媳妇儿打车回家，付完钱下车，司机师傅刚要离开，他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0: 师傅，等一下，我包忘拿了。
2: 拿走了副驾驶座位上的包，司机师傅刚想离开，铁柱媳妇儿又一次从后面赶了过来，
0: 啊，师傅，等一下，师傅
2: 又怎么了？
0: 对不起啊，我的行李还在后备箱。
2: 等铁柱媳妇儿拖着行李箱走远之后，司机师傅终于松了一口气，启动了车。这个时候，安安静静坐在后面的铁柱闺女说：“
3: 叔叔，能再等一下吗？我妈妈马上就会发现我不见了。”
0: 上小学的时候，一天阿豪放学回家对老爸说：“
4: 爸，我把老师去年讲的功课再复习一遍，你看行吗？”
2: 老爸一听孩子主动学习，当然高兴了，好啊，不过你可要注意劳逸结合哦，千万别累坏了身体。
4: 放心吧，爸爸，累不坏的，老师让我留级了。
2: 小侄子最近特别迷恋孙悟空，王美丽就给他买了个孙悟空的面具和金箍棒。
0: 这天吃过晚饭，美丽带着小侄子去小区旁边的广场玩，一群大妈正在跳广场舞，一见这个阵势，小家伙来劲了，戴上孙悟空的面具，手里挥舞着金箍棒，一蹦一跳地走到了队伍前面，站定之后大喊一声：“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0: 如此喊了几遍以后，人逐渐散去，大妈们脸色铁青，眼神幽怨。
2: 吃过晚饭，大头一家在客厅看电视，正在播放的是动画片《宝莲灯》，沉香正在撕心裂肺的哭喊：“我要怎样才能打败我的舅舅啊！”
0: 一家人都在看得入迷。这个时候，一旁的小外甥女悠悠地说了一句：“
3: 你可以试试正月里剪个头啊。”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一的时候大头选了一门课程，可整个学期一次课都没上过，考试当天他提前来到考场，正琢磨怎么办的时候，看到自己前面坐了一个美女，于是用笔戳了戳人家的肩膀说，嗨美女，你这课成绩好不好啊？
8: 肯定好啊，一直都是年级第一。
7: 太棒了，拜托你一件事儿行吗？考试的时候能不能坐得稍微偏一点，别挡试卷。
8: 放心吧，我不会挡着试卷的。
7: 大头正在暗自窃喜，考试铃声响了，那位美女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大声说道，
8: 同学们现在开始考试。
7: 最近大头总是接到骚扰电话，不胜其烦。
8: 今天上午他正忙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生问道，
7: 您好，请问您是本机机主吗？
8: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不是，这手机是我刚偷的。
7: 手机那边沉默了好久，然后挂了。
8: 阿豪第一次带女朋友回老家见父母，坐了一夜火车，女孩下车后腿麻了，在车站遇到了来接站的老爸和老妈，老妈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一瘸一拐的呀？
7: 这时阿豪来了一句，拐来的，半路不愿意了，打瘸了。大二那年，大头在学校食堂兼职，眼看就快要期末考试了，于是他想辞了专心复习，可是老板觉得他干得不错，不同意。
8: 从这天起，大头帮别人打菜的时候手从来不哆嗦，每一勺的分量都足足的，不到3天老板就找他了。
7: 大头啊，学业为重，来，我给你发个红包，你快去专心复习吧。世界真的太小了。那天王美丽见到了久违的教练，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忆起当年学车时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泪水涌上眼眶。
8: 这个时候教练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你长大了的眼神看着美丽，淡淡地说道，
7: 遥想当年你刚出道整个是个马路杀手，现在呀你已经是个职业杀手了，感谢你车下留情啊。
8: 说完他从车底爬了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了。周五晚上，大头下班回到爸妈家，看到老爸眉头紧锁，站在阳台上抽烟，惆怅地望着窗外的乌云。
7: 爸，怎么了？
8: 老爸猛吸了一口烟说道，
9: 哎呀，我看这天儿啊要下雨了。
8: 正当大头纳闷的时候，老爸又说话了，
9: 下雨你妈就不能去跳广场舞了，然后她一定会输光我的欢乐豆啊。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地铁上，亚楠和旁边热情的阿姨聊天，阿姨说，姑娘，你和我侄女长得可真像啊。
4: 真的吗？那她结婚了没有啊？
3: 结了呀，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
4: 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能不能嫁得出去。
3: 昨天老婆问铁柱，
5: 老公，为什么我每次洗完澡都觉得自己特别美？
3: 因为脑子进水了呗。
6: 滚。
3: 就为这事儿，媳妇儿跟铁柱没完没了。媳妇儿一气之下拿着行李箱要离家出走，铁柱追出去各种道歉，各种承诺，各种哄，媳妇儿终于回心转意了。
5: 可是当铁柱嬉皮笑脸地抢过媳妇儿手中的行李箱的时候，才发现行李箱竟然是空的。
3: 王美丽带新入职的同事去见客户，路上堵车迟到了，美丽风风火火地赶到约定的咖啡厅，急忙地跟同事说，
7: 那个客户是个秃瓢，你快帮我找一找。
3: 话音刚落，旁边一个大叔摘下了假发，露出了个光头，说，我在这儿。
4: 昨天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突然看到以前暗恋的女神，于是他上前去打招呼，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可聊了没几句，突然有个小孩过来扯着女神的衣服说，
8: 妈妈妈妈，我要回家。
3: 当时大头的脸都绿了，转头问之前的班长，女神究竟是插在哪坨牛粪上了啊？让哪头猪给拱了呀？只见那个小孩又过来扯着班长的衣服说，
8: 爸爸爸爸妈妈让你带我们回家。
4: 一个周末，女朋友看阿豪总不来找自己，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干嘛呢？
3: 我在建林这边啊，跟马云谈点生意。
4: 你给我说人话。
3: 我在万达蹭网，上淘宝买东西呢。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罔顾人伦，
1: 云深不知处进酒。
2: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都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2: 你都给我收尸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1: 行，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跑

0: 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2: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自始至终，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光
6: 阿仙，
0: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你冲我来，论命，绝不反抗。
7: 金灵，你先把剑收眼。
8: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9: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0: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9: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0: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
10: 我问你，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

0: 说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朗读的访谈节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今天的嘉宾王丽是重症监护室主任，白衣执甲坚守生命防线，也是心怀热忱的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执笔书写，以文字抚慰内心，记录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热爱。王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众所周知啊， ICU 科室呢节奏紧张啊，责任重大，很多人都说重症科主任啊早已是分身乏术，一边是守护生命的重担，一边呢是文学写作。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你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坚持写作呢？
3: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 ICU 的工作强度很大，那么患者呢随时可能就需要抢救，尤其遇到危重病人时，我们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那么长时间处在这种高强度的封闭的环境里边，他这个异气比较多，持续作响，长期下去呢，这种很容易让人心心俱疲。但是写作对我而言确实是我释放工作的压力，也是舒缓身心的出口，说句悄悄话，也是我一个精神小天地而已。
2: 王丽对文字的热爱其实呢早有渊源啊，我们常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听说您上学的时候啊作文就经常被老师拿作范文朗读，那走上医护岗位之后，就是您还保持着书写的习惯吗？
3: 那么从小我就偏爱文学，我写的作文呢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阅读。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非常忙碌，再加上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照顾，所以动笔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了一些。其实要说开了，我一直也没有放下书写文章这个爱好，
2: 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啊。
3: 对对对，
2: 我们常说啊，语言呢难以诉说的心绪啊，文字可以承载。就是我第一次读到王丽的文字啊，是当年您写给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的一封信啊，能简单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3: 可以。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因为处在疫情期间，一方面呢是寄托我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与眷恋，还有一个更多的就可能偏重一点，是我对一线抗疫人员的敬重。我的搭档护士长当时奉命前往武汉支援，对我是客人来说，我一直十分牵挂。其实牵挂他的不止我一个人，因为他代表是我们滨州去支援武汉，所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也是告知他家乡的人都是他的坚强后盾，同时也告知他科室的一切都很好，让他不要分心，安心的去工作。更多的我是一种内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我是 ICU 的主任，我应该去前线，但是由于当时统一的工作的安排，我没有去，这里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这封信当时写出去后感动了好多好多的人，让我感觉到医学和文学的一种碰撞，可能这时候在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2: 到后来就是一有时间就喜欢写点东西啊，那这封信当时真的打动了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王丽呢不断啊用文字来抒发内心的感悟。就您的创作题材啊十分丰富，有亲情随笔，有生活感悟，有科室里难忘的经历啊，都被 写进笔下，就是让您持续创作记录生活的初心，你觉得是什么呢？
3: 应该这样来说，了解我的人看见我都会说，我这个人是一种爽朗大方，而且有时候经常我的同学还会说我像个五大三粗的人。其实我的内心心思还是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有时候我就会听到一句歌词或者一段话或者小视频我都会触动。那么我坚持提笔写东西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是想抒发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在 ICU 工作以后嘛，因为这个感触特别深。其实初心也就是抒发自己的内心，现在把更多的可能融入到我就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关闭的大门里边的医护人的坚守和付出，也让他们能看到我们对生命的珍惜。
2: 用文字记录生活啊，不但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的真相。大家啊，也因为你的文字然后了解到您还会做饭啊。
3: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封闭的科室，有时候大姨忙起来，一直从清晨忙到第二天。我的一篇文章就是坚守40个小时，其实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作为科室主任，我看到孩子们都很辛苦，那么作为我力所能及，我就想在除了工作上、学习上对他们严格要求指导的外，我就想在生活上多关心一点，就照着视频上，就给大家开始做，先给带给同事们。也就送个爱心的早餐吧，结果得到同事们的夸奖以后，哎呀，我就想着那我能不能把这再做好，我就带给我更多的亲人和朋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知道我特别能做的最擅长的就是炸油饼。
2: 通过文字啊了解到您会炸油饼。那写作于王丽来说啊，本质上是记录与倾诉。你们科室的工作啊高强度高负荷，也有人会不理解，就是说在工作疲惫的间隙啊，为啥要坚持读书写作？在你觉得写作啊，它是额外的负担，还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呢？
3: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写作对于我来说一种负担，反而我觉得是我个人独有的一种快乐。怎么说呢？其实人的生活都要有张有弛，也就是张弛有度，那才叫生活。我们也不能一直埋头在工作当中，
2: 对，
3: 那大家下来身体也会受不了。所以我就想着，我用我来写作来抒发我内心的情绪的途径，也其实也承载着我对我的生活、对工作以及对医护人员的尊重和热忱，也是对世间美好一些生物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快乐。
2: 王丽呢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啊，那有些人认识他的时候还并不是就是从医护这方面认识他，而是说看了您的文章，
3: 对对对对，
2: 文章写得特别好。然后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今年5月份在西安参加就是全国中华医学会办的全国年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后有个小的就是团队的讨论，举手发言完了后，有个人评价我的时候说是王主任的发言不但精彩，而且他的厨艺好，我一下都捂住我嘴都哎呀
2: 懵了。
3: 结果他说是从视频号上微信大家转发出来的，一次大家的鼓励，让我就觉得我一定把它坚持下去。
2: 热爱呢自带力量。那说到写作收获，你还记得自己第一篇就正式发表的文章吗？能简单讲讲吗？
3: 真正要追溯的还是我小学的时候写的是心愿，我的心愿就是当一个医生。可能我写的比较情真意切，因为我从小就是站在医院的墙外边，因为医院和我们家是共用的一张墙吧，我看到了医护人员的付出。所以我当时这篇文章写出来后，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当时推荐到儿童文学上去了，作文发表了，也可能就是一次小小的这个表扬吧，或许对我文学的爱好和创作确实起了促进的作用。
2: 帮助特别大啊。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啊，你觉得这份热爱就是给你繁重的医护工作带来哪些帮助呢？
3: 我觉得这份写作和我的工作，我感觉是一种相辅相成的，
2: 对，紧紧的联系在一块儿。
3: 对对对对，
2: 工作里面也有写作，写作里面也有工作。
3: 我现在在上门诊嘛，但好多病人他们来的进门的第一句话，王主任，哎，你最近这篇文章写得好得很吗？哎，我儿子还都看了，我让他还好好学呢。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快乐吧。
2: 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无力煎熬的时刻。您对文字的这份热爱，在困难的时候是否给予过您力量呢？
3: 你像我们在 ICU 里边有好多病人病情非常重，而且花费了巨大的经济，有时候就把这种无力我就化作文字就写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坚守40个小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说是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从这些文字上来给我增加我工作上的动力。病人的生命相托，对我们来说必当竭尽全力去做这件事。
2: 文字呢拥有无声的力量啊，脆弱的时候真的能给予我们光亮，强大时呢又能化作温暖照亮他人。您

0: 在工作当中啊，同样以满腔热忱，就是恪守医者的使命，那对于同样奋战在医疗一线，心中也有爱好的同行，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1: 我在这里其实想借着这个为你朗读的节目告诉大家，说是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都是最好的最美的，但是生活其实很现实，每个人都有缺憾。那么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花都会在春天开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那么只要你心怀热爱奔赴远方，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论在我的工作上、生活上、医学上，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对我帮助的领导、同事、朋友和家人，也祝我们每个人都有心中有梦想，都能走向更高更远的前方。
0: 的确，我们枯燥的生活要心怀热爱。那怀揣这份写作的勇气啊，你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我的打算很多，退休了想去转一转祖国的大好河山，退休了也想跟人家一样享受天伦之乐。退休了我最想干的一件事是啥？我就想把我这几年，包括我以后还会写，比如马上的819医师节来了，我的文章已经初稿已经定好了，我就想把它弄个合订本，起个比较潇洒又能让人怀念很飘逸的文章，想弄个散文集。哎，这是我的梦想。
0: 哎，特别好。
1: 这是我的梦想。
0: 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也祝愿王丽啊，永葆热爱，所有期许皆能如愿。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为听众朋友朗读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1: 我想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聊的是职业与热爱，我就想给大家朗读一份我就是我的初稿吧。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放。
0: 好的，有请。
1: 今天聊的职业与热爱，我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藏在我心底很久的感悟，我随笔创作的一篇文章。其实这个灵感来源于周深的《热烈盛开》，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就是一句歌词，它是这样说的：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请耐心等着花期来。年轻时几经选择，兜兜转转，我坚定地穿上白衣，扎根了重症医学，从零搭建了全新科室，带着一众年轻的医生攻克了各项的急救技术，一路摸索一路坚守，我也见证了他们慢慢成长慢慢蜕变。直到现在我就觉得他们从一个小白到现在能够肩负科室，其实也就是一朵花的开放。当然我还要告知大家，就是说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科主任，也作为一个医学的前辈的话，其实薪火相传也很重要。我的女儿也现在跟着我，也到了步入我们医疗的行业，虽然她现在不是很优秀，妈妈也在此也想借助一句话告诉你，只要耐心等待，你的花期必定会开花。借此机会也告知我所有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我们不必追赶别人的春天，只要安心扎根默默耕耘，那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永葆初心，心怀热爱，在独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热烈盛开，奔赴万里远方。
0: 王丽呢，在重症一线扛起生命之责，与笔墨方寸安放精神理想，两份热爱丰盈漫漫人生。热爱从来不是闲暇之余的消遣，而是支撑我们穿越疲惫，直面困境，奔赴美好的底气。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坚守心底的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本期的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 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维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纳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维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5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维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维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维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维的硕士毕业展。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遗物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维，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出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她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的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六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喂，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他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家只有三个人，老师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五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五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三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三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再这么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蹦跶着跳下床，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揪揪，加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熟悉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她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哪个说我的乖孙不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位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她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她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两辆三轮车，两三个手机，她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他就拍了他的房间，在镜头后边说，这是咱们的寝室，这个多好，有漂亮的被单，有舒适柔软的床，太好了。我妈妈会觉得家里那会儿太乱了，很像一个垃圾堆，但其实外公很喜欢这个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他们晚年是幸福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很遗憾的事情，因为爱在你面前的时候往往都很难感受到。我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他们好像还留在原地。有一年我去台湾交换学习，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一种见到了新天

力的感受，我完全忘了给外公发信息。快一个月过去，我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是怎么回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这一条短信，我想你想到流眼泪。我觉得很惭愧，忽视了他们的感受与想念。其实长大以后，我每次出去玩，外婆都会问你去哪儿，跟谁去，多久回来。问完一轮，过一会儿又问一遍，我就觉得很烦。现在想起来，她那会儿已经有那么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不断地问。如果我当时多一些耐心就好了，但现在所有的后悔都显得那么无力。

0: 2020年3月，我回到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打开封存的银幕，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拍摄的时候，我的构想原本很单纯，我想过搞一对画眉鸟在空中飞，他们最喜欢的弹珠琴下到一半，想呈现出他们没有离去，一切还是生机勃勃，很活泼的样子。主人只不过离开了一下，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死。但回到老屋之后，我发现那个屋子是死的，啥也没有，鸟根本飞不起来，只剩腐朽的鸟笼，弹珠琴也都找不着了。我意识到我最初的设想不对，那个瞬间你一切想法都变了。我很被迫地接受了他们已经去世这个事实。在密集拍摄的阶段，我几乎每天都去整理外公外婆的遗物，有些物件就放在原位拍摄，有些东西抱到车库搭建的影棚中在创作。那段时间我每天在老屋拍摄哭，妈妈接我回家，我会跳会绳释放掉一部分悲痛，晚上就把片子整理出来。整理遗物是一个费心力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外婆手缝的小黑布包，里面装着一张珠宝金饰的发票，两封我八岁时写给她的信，一张水晶项链鉴定结果书，一张中国银行的外汇兑换券，一张外婆的爸爸和他弟弟合影的底片，三张记账单，一张收条，一张计息收费单，三张人民医院的门诊收据，两张定期储蓄大额存单和两张我100天时的底片。最触动我的是外婆的病危通知书，那张纸很残忍，它会直接反映出你这个人的缺席。妈妈后来也会跟我一起来整理，她最喜欢的是外公留下的一张字条，写着我们修表去了，好像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来一样。我还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所有我给他们写的信和明信片，我还给他们做过日历，寄过拍立得照片，做过很吓人的换脸娃娃，还有一些石头。打开袋子的时候我有点错乱，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们的，可是为什么又回到了我这里？你有本事这个东西也带走，东西留在这里，人却没有了，为什么我要送给他们？我以此推断我的生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做的都是无用功。我以前那么用心准备，赋予了那么多情感给到这个人，现在这些又赚回来了。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无为的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整理遗物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外公外婆生活年代的过程。他们攒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我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亲手纳鞋底，我们去餐厅吃饭，外婆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也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以至于我今天住酒店看到拖鞋都有一种奇特的欲望，要控制自己很久，差点给客房打电话问那个能不能拿走。我根深蒂固的也有和他们相似的习惯，比如说我跟爸妈就是待不到一起，我回家就一直关灯，我爸就跟在后面一路开。他们都说我把家里搞得黑黢黢的，但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亮堂。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儿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她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判断对方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帮到我们家。其实这也是她保护自己，保护整个家庭的方式。2020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写作工坊，之后回到外公外婆的家乡开县，找到了一些熟悉他们的远亲近邻。我看到了外公在学堂上学的照片，是个俊气的男孩，带着绑腿自在地坐着。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外婆的名字，一位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啷个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有层次。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的学生提到她会在电话那头哽咽，会记得外婆教她写田字格那些细碎的细节，会记得外婆爱吃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做到的。那段时间我会做噩梦，因为见到太多故人，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惊扰了一些不应该去掀起的回忆。但是在开县的这段经历仍然是我觉得最奇幻的，因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梳理遗物的过程里感觉自己没有被外公外婆排斥。当我再去翻外公的柜子，找到那些小字条小本本的时候，能够跟这些东西更自如地在一起。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爱意之外的更现实的生活，想起看到过的他们激烈的一面。我家原来在成都最有名的酒吧街楼上，在三楼，楼下所有的动静都会传来，酒吧从晚上9点开始放歌，放到凌晨2、3点，大家都很难睡。有一天，外公

外婆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想要往下浇，他们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下面的人能够注意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善良的，也不符合他们教给我要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的所有认知。这对我来讲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也了解了他们失意孤独的一面。家人后来跟我说，外公生前其实是很忧郁的，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不开心。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自杀去世了。外公读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保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说，你不要去念这个书，因为你要养这个家。他没办法去上学，最后做了老师。再回看我俩的短信，我也能感受到那中间除了有对我的担心疼爱，他也有很多心情不好难过的时候，甚至有对死亡的恐惧。而外婆其实是个很暴躁很激动的女性，我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脏话几乎都是从外婆这里学会的。而外公很多时候是很隐忍退让的，他要养家，要拉扯五个孩子，他跟外婆在精神上达不到共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老年夫妻生活很重要的特点。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平和，在这种夹缝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非常喜欢享受这场生命，另一方面他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在书中也写到，有时候外婆吵吵吵，我外公就会假装听不见，然后说，温老师，你先喝口茶再接着吵。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真是太妙了。那个年代的老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性格，他可以接受跟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在一起，同时又还是会很爱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宝贝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科普故事。蕾蕾姐姐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好朋友，他们是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呢是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因为啊，他们也是邻居。有一天，小猪妞妞的表哥罗宾来他家玩。罗宾带来了一个足球，他兴奋地对妞妞说：“我们来踢足球吧，你还有好朋友吗？叫他一起来玩，人多踢球才好玩。”妞妞想都没想，就赶紧回答说：“太好了，我去隔壁叫小狗琪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完，妞妞就把琪琪也叫来了。小狗琪琪跟着小猪妞妞来到了他家客厅，疑惑地问妞妞：“我们要在客厅里踢足球吗？”罗宾赶紧解释道：“外面都是马路，马路上都是车，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踢球啊。妞妞家的客厅这么大，我们只是练习传球，不会有问题的。”说完，他们就准备开始传球了。妞妞家的客厅确实很大，于是啊，他们三个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形成三角形。来，妞妞，快把球踢给我，罗宾喊着。嘿，我来了，接住！妞妞笑着把球踢给了罗宾。哈哈，这回轮到琪琪了，我踢的球可是会转弯的哦，很难接住的，看球。罗宾用力一脚踢向了琪琪。哦不，我害怕，这个球我接不住。小狗琪琪赶紧闭上眼睛蹲了下去。天哪，罗宾这次确实用力过猛了，足球飞了起来，越过琪琪的头顶，一下子砸在了墙上的壁灯上。只见砰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地上啊全是玻璃渣。这可吓坏妞妞了。呀，灯坏了，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了，怎么办呀？小狗琪琪安慰妞妞说：“别担心，我们赶紧打扫玻璃渣，把球收起来，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这个时候啊，罗宾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哼哼一句：“我不是故意的，那我去拿扫把吧。”于是罗宾走向了厨房要拿扫把，小狗琪琪也去拿垃圾桶，只有小猪妞妞啊一直盯着壁

0: 生发呆，因为他脑袋里在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呢？我得先看清楚灯的状况。想到这里，小猪妞妞竟然搬起小凳子放在壁灯下面，她小心翼翼地踩上凳子，刚好可以看见灯座的构造。妞妞踮起脚尖想要看清楚点，结果一不小心她的手碰到了灯座里面，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妞妞触电了，她眼前慢慢变黑，浑身不自觉地发抖。他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本能地拼命大叫起来：啊，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时，琪琪和罗宾赶紧从厨房冲了出来，看见妞妞站在凳子上，手放在壁灯上，还一抖一抖的。小狗琪琪以为妞妞在开玩笑恶作剧：妞妞，你干嘛呢？快下来吧！罗宾却很着急，琪琪话还没说完呢，他就已经拿着扫把猛地打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妞妞的手打了下来，然后从后面抱住了妞妞。你为什么要站到那上面去啊？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罗宾又好气又好担心地对妞妞说。小狗琪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妞妞没有开玩笑，是真的触电了，突然浑身冒冷汗。太可怕了，多亏了你罗宾反应这么灵敏。
1: 哥哥，刚刚我是不是差点死了？
0: 妞妞轻轻地问罗宾。你算幸运的了，这是家庭用电，而且啊，这个壁灯处于断开关灯状态，你只是充当了十几秒的电阻，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手触碰未知的电路啊。小狗琪琪很好奇打断罗宾问道，
1: 为什么妞妞触电了不把手抽出来，还站在那里备电啊？还有，哥哥怎么知道用扫把打妞妞的手就可以救她呢？
0: 人在触电时会麻木神经，特别是电流回路经过心脏时，会使人立刻丧失意识，所以妞妞在触电时暂时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时候只要用绝缘体去切断人体和电流的连接，电啊就会马上消失了。然后我手里的扫把刚好是塑料和干燥的木头做的，都是啊不导电的绝缘体，用它来接触妞妞的身体就不怕被电，还能救她。罗宾耐心地解释道。不过琪琪和妞妞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只听懂了一件事，那就是触电会使人无法动弹，触电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把人跟电流分开，如果直接人触碰正在触电的人，那么他也会跟着触电的。后来他们三个一起把玻璃都打扫干净了，他们啊再也不敢在客厅里踢足球了，小猪妞妞再也不敢碰任何带电的物体了。那这个故事也变成了他们三个之间的小秘密。

0: 宝贝们，故事听完了，你记住了哪些知识呢？我们生活里离不开用电，我们用的手机啊、电池啊、看的电视、电脑、煮饭的电饭煲等等等等，都要用到电。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就更不可忽视了。人体的安全电压是在42伏以下，安全电流呢在30毫安以下。如果电压过高，无论多小的电流都会击伤或者造成生命的危险。今天听姐姐讲故事的小朋友宝贝们，记住了，不要直接用手直接触碰裸露的电线和插座，因为这很危险。要记住哪些是导电的物体，哪些啊是不导电的绝缘体。比如啊，瓷器、玻璃、橡胶、棉纱、纸啊，这些啊都是不导电的。那另外，金属、人体、水呀，这些溶液都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的手去碰插座、去碰电器哦。最后呀，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做错了事情，比如像小猪一样，他把电灯给……
1: 他每天送我去老房子拍摄，又要接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承受了什么。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天在台上，妈妈说之前确实是不支持我的，一是怕我难受，二是她自己也不想去触碰。对她来讲，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出来之后，她是喜欢的，也是骄傲的，她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这是她的劳动成果。她说整个帮我拍摄的过程还是有点好耍。那天在台上，她说其实想对维维说一句谢谢，我们没有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她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她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她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他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他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他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他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些伤疤变成了不用时刻放在他心里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它让死亡可以讨论，让你觉得伤口可以被触碰，这个痛苦可以被揭开，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妈妈是这样形容的。这些照片在做毕业展的时候，有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很不好，很不成功，很不美，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创作，不应该这样子毕业。他还跟我的导师说，你的学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老师跟我说，你看到了吗？即使是遗物，大家都会要求你要拍得美，大家就是这样子在要求审美，要求图像。即使是残酷的冰冷的内容，大家都要求你要拍得热烈，拍得绚丽，拍得精致，大家不允许你是朴素的，粗糙的，直接的。书出版后，爸爸发了条朋友圈，他说外公外婆的生命得以永恒。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永恒，也不知道这件事能持续多久，但是他或许多多少少的让这两个老人不再只是存在于墓碑上的两个名字。不久前有个朋友说，最近女儿长大了，我没法跟她聊生死，你的书到了可以当成教材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他的使命之一就是告诉大家，死亡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在明面上来讨论的话题。和众多家庭一样，死亡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小时候过春节说谁谁谁死了，妈妈都要过来打嘴巴，因为不吉利。这带来的影响是，外公外婆给我养得这么大这么好，有一天突然这人就不见了，却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更甚的是，在我们那里的火葬场火化的时候，按下一个按钮，人的尸体进入火化炉的时刻，随之就会燃起一场特别绚烂的烟花。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不让你去直视生命的死亡与消逝。它给你营造一个喜庆的氛围，就像庆祝死亡的白日焰火，又荒诞但又美妙。

后来每一次有人去世要火化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坚决不看烟花，甚至在综艺里，死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要打一个引号。为什么我们不能堂堂正正放在面上来讨论死这件事？但现在，死亡、疾病都不再是我们讨论的禁忌了。我妈妈现在就会有些危机，她的身体也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她就会说，妈妈再努力一下，争取再陪你50年。我再也不会在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被威胁着要打嘴了。一次分享会上，有一个观众憋了好久，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在消费外公外婆吗？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气鼓鼓的，我说，卖书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完成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贩卖情感，请大家让生与死的讨论可以去到千家万户。外公去世已经11年了，他去世那一年我上大三，当时我正在准备一个课程的剧本作业，标题就叫《我的外公》。为了完成这个剧本，我想多了解他，但那个时候外公讲不出话了，很多采访都是爸爸帮我完成的。其实很遗憾，陪伴这么短暂，现在你就只能在身边人身上下功夫。比如我会问爸爸，你要不要讲你的故事？我来北京出差，爸爸就会想一起来，他说能跟你一起坐个飞机，住同一个酒店，对他来讲都很好。正因为有人会离开，所以爱的表达要更及时、直接、勇敢，不遗余力。外婆的告别仪式后，依照习俗，我们撒了很多米，大家都要去接米，接得越多福越多。后来我带了一小撮米回到北京，每天把米揣到兜里面，就像带着外婆。我带着她去坐公交车，带她去暗房，带她去上课。有些时候见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会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说，我要送你一粒外婆。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之下拿出一粒米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词很美，送你一粒外婆，她会一直陪你，多好啊，一直到米被我送没有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的听友中一定有很多人和吴薇一样是被祖辈带大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写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不知在小仙女们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在读书时去图书馆自习，摆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期间却打电话、看微信、翻杂志，到自习结束的时候呢，书也就随便翻了几页。找工作的时候啊，面试大都很随意，美其名曰随缘。

最终呢，随到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事后才发现啊，这份工作的性质、内容以及地域等等都不适合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导的评价是无功无过，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做事情遵循过程思维和结果思维，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区别。对于过程思维的人，学习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呢，学习追求的是知识的运用。对于过程思维的人，上班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过程思维的人呢，觉得开会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开会是要解决问题。不同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区别。缺乏结果思维会导致我们感觉到自己忙个不停，但是却一事无成。那么什么是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结果，结婚是任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在工作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做的，领导要我办的我都办了，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结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还是来说个故事吧。公司呢要派5个人去北京参加展会，老板呢就派下属去火车站买票。过了很久啊，小刘呢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售票处人太多，挤了3个小时才轮到我，但窗口的所有火车票都全部卖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老板很生气，把小刘训了一顿。老板为什么会批评小刘呢？如果你是小刘，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看小李是如何解决的。小李的回答是，火车票确实都卖完了，我调查了其他，请老板决策。买高价票，每张要多花10元，现在有10张。如果是找关系的话，我有一个朋友在火车站的派出所，可以将5个人送上车，但是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哪天哪天有几班飞机，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拟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道路旁有2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2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2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2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

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呢，我只是企业雇佣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上班就有一天的薪水，至于执行的如何，企业有没有赚到钱，那是老板和企业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小王他主动接了公司的一个工作，并且呢很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每天忙里忙外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最终赔钱了。这个就是态度不等于结果。小王很积极，但是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呢？老板要看的是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结果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富有成效。不管你有多么的辛苦忙碌，如果缺乏效率，没有做出业绩，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白费的。如果工作没有结果，一切付出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就是失去了价值的。有结果思维的员工相信办法永远比问题多，一开始呢就在想怎么完成，如果没有条件要怎么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对人最好的投资。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呢，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搓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呢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

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中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旅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旅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渴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有一次呢，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再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正与无腿人一般高，真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浸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柔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不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乞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不完满的人。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注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亲和柔软，才是真随喜。
分享了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提醒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万里长空淡碧辉，归鸦数点下七池，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刚才一上来的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我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两者结合起来，咱们第一个段子既跟动物有关，同时呢又是来自西游记的故事。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烙亭大鼓，何建春演唱的猪八戒拱地，非常的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收听。

罢了，这少主急来多主休。依我看咱们读书三条八，将军不下马，咱们各自奔陈城。师父你还回长安村恩寺，念经烧香去修行。沙师弟你还回到流沙河去，我还到高楼庄上。

正说是一个女儿一好做了乖，我把她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傅，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庄上个口清净，大声说猪八戒这个东西

拽呀拽的正往前行，大声响猪八戒追来看媳妇儿，我喝不到的这个老猪精，往前又走了三四里，守住云头罗村亭，腰身垫着一个小媳妇儿，

志又少哪里本事这样水平，照着眼前出一发心眼配变化了一朵新粉影，左手放下了千张纸，右手放下了这样水瓶，画了一个圈留了一个口，往西南冲指引为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中取出了三宗宝，火石火莲和火蓉，蹭蹭地打着了火，火烧白纸把烟生

下山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美貌的男子我不生了几种。孙大圣越哭越好越悲痛，猪八戒越变越轻越能听，这个小媳妇儿不但模样长得好，那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神往前凑，嘿嘿一笑把话明，大嫂子不要忽悠你别悲痛，哭坏了身体没人心疼。大神说我给我的丈夫来烧纸，你上前搭的什么灯，你上前搭的什么灯。八戒说方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要找个美貌的男子不激动。大嫂子你看我长得怎么样，他肚大腰肥多威风，只要是大嫂子你不嫌弃，咱们两个就不亲成。大神说我夹也夹一个去家喊，焉能夹你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了战歌我不能。大神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是我说说你听听。人要是寒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切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让牛和马，嘴巴子一拱我就能

0: 到河底，猪八戒拱的正带劲儿，擦哧哧，你把自扎了一个大窟窿。哎呀呀，我说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声说，上下种的是黄豆，只是那豆根没见青，两个豆。

0: 疼是一点儿不疼，
1: 他卖多是个小道板，
0: 就是那八楼土地数不通，嘴巴子一使劲，我拱他一个四一零顶，拱了一龙又一龙，拱了南北拱西东，四面八方全拱到，二亩地拱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嫂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信不信，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庄上怎么偷亲情，大神说歇工大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蹲在了地出完听，这个孙大圣趴在八戒的肩膀上，猪八戒背起了大圣就往前行，这个孙大圣使了一个千斤坠，把八戒压得直哼哼，哎呀要是本人啊，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斤之体何不轻，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拱拱，
1: 土地八戒回头看。

0: 脸一抹老本相，八戒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觉得当是个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的当，把我压的可不轻。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息经常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同弟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听完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烙亭大鼓，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之前呢那是西游记的故事，咱们下面听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东游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3: 谢谢大家。
4: 嗯，
3: 看着你们高兴我痛快
4: 也高兴，
3: 水平有限，我这心是热的。
4: 就别客气了
3: 啊，
4: 不错
3: 是吧？我跟你我比不了。
4: 怎么了？
3: 我跟你我没法比。
4: 嗨，
3: 人家于老师，人家这个跟咱水平、觉悟
4: 啊，
3: 方方面面、经验都比咱强。
4: 您不能那么。
3: 咱人跟人家怎么比？
4: 嗨，
3: 咱就普通老百姓。
4: 是谁都是
3: 老于家
4: 啊，
3: 书香门第。
4: 嗨，就念
3: 书香门第
4: 嘛啊，
3: 连他，在他媳妇儿
4: 啊，
3: 那嫂子，人家这都大户人家，
4: 不敢
3: 知道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家早上起来我媳妇儿买早点去，
4: 那这不吃谁都
3: 扫地
4: 啊，
3: 擦地
4: 是
3: 中午谁接孩子，我们家净这个
4: 杂物事吗？
3: 人家家早上起来收拾利索，香炉点根香，
4: 嚯、
3: 啊、那儿放着古筝的音乐，
4: 哦
3: 啊，俩书台，笔墨纸砚都预备好了，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4: 先写先画，
3: 两口子画画。你提到人家
4: 好这个，
3: 您他坐这边，嫂子坐对联，
4: 哦，
3: 一人桌子上搁一镜子，
4: 嗯、
3: 看一眼画两笔，
4: 自画像，扒了眼也得画出来
3: 啊。嫂子那儿画一狐狸
4: 啊，
3: 于谦这儿画一大乌龟。
4: 哎

0: 大才子吗？
1: 大才子照镜子画乌龟呀、啊。
0: 大才子吗？你这是国宝，国宝的东西。
1: 什么国宝啊？
0: 国宝，我承认。你想当初宋徽宗赵佶画马最好。
1: 对呀、啊，
0: 赵佶画马，还有一大画家戴嵩，
1: 嗯，
0: 画牛
1: 是
0: 荒草渡头寒干马，吕阳堤畔戴嵩牛，
1: 这都是
0: 戴嵩的牛啊、嗯。赵佶的马，戴嵩的牛，
1: 对，
0: 嫂子那儿的狐狸，你这样的王八，
1: 没听说过、啊嗯，有搁一块儿说的吗？这个
0: 天下第一、啊，人家关键是人家家里边有这个条件，
1: 有什么条件？
0: 人家他那个父亲们说实在的啊，
1: 没有门啊，这里头，父亲就一个。
0: 是啊，
1: 嗯，
0: 我夸你显着阔吗？
1: 显着阔，我趁爸爸呀，那管什么呀？
0: 超过别人，超过别人，
1: 啊、没有这地方不用。
0: 哟，他父亲老学究，
1: 啊，
0: 哎呦，留着胡子，咱看就像个有学问人。
1: 哦，
0: 哼，
1: 蹲布是怎么着？下巴颏枕一蹲布，
0: 散步连擦地，屋里
1: 好嘛？没听说过。
0: 是那老爷子啊，我跟他爸爸相好。
1: 啊，
0: 我跟他们老爷子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啊。
1: 咱先说准谁是父亲啊？这么说含糊，知道吗？
0: 你让他先挑。
1: 哎，啊、没有挑的，
0: 他来剩下那我来啊。
1: 不能，
0: 他不乐意来我来、啊。
1: 没有，他是长辈，
0: 干父子。
1: 对，
0: 干父子，老头真好。
1: 嗯、啊，
0: 打小疼我们俩人。
1: 是
0: 我们俩坐屋里边，小孩七八岁。
1: 嗯、
0: 啊，我们俩坐屋描红胡子。
1: 哎，
0: 字帖
1: 练书法，
0: 蒙上纸，我们俩这儿写。
1: 嗯，
0: 老头看看，不行不行。
1: 不行，
0: 唰唰唰，
1: 先写的不
0: 全撕了。
1: 你看
0: 这个多咱练出来呀、啊，
1: 太慢。
0: 这个有意义吗？
1: 没意义
0: 对吗？
1: 嗯，
0: 干点别的。
1: 什么呀？
0: 弄一簸箕土搁在这儿，和泥和泥玩，
1: 和泥。
0: 我说这个干不撕裂怎么活呀、
1: 啊？啊，
0: 老头看看，你躲开，你也躲开，
1: 干嘛？
0: 哗！
1: 哎呀呀，
0: 去！
1: 什么老头啊？这是
0: 童心呐。
1: 可惜了这岁数
0: 啊，是吧？我这个胡子长，我不方便蹲下啊。
1: 哎，对，
0: 你们俩谁来？我说来，谦儿哥，你比我大，你来这个。
1: 啊，
0: 谦儿哥吓着呱唧呱唧，弄一大泥饼子
1: 啊，
0: 啪，摔地上
1: 啊，
0: 当间摔出一洞来，
1: 气儿挤的吗？
0: 老头看看，
1: 啊，
0: 这叫什么？
1: 哦，
0: 谦儿说这叫窟窿。
1: 哦，
0: 我说嗯，我这叫眼儿。老头乐了，嗯
1: 啊，
0: 窟窿眼儿，
1: 嗯，一样吧，这、嗯、这还掰扯什么呀？这个
0: 啊，老爷子高兴啊，好
1: 啊，
0: 第一节课结束了
1: 啊，就这个呀，
0: 光和泥没意思，
1: 还干嘛？
0: 这回啊，我给你们崩个坑看看啊，
1: 崩坑，起来吧，干嘛要吞裤子是吗？
0: 地上崩个坑玩，
1: 撒尿和泥，放屁崩坑，这是老头干的事儿吗？这个。
0: 我爸爸童心未泯，
1: 这用不着了，
0: 活不呀、啊，活不、啊，
1: 让他泯了吧这些
0: 啊、
1: 嗯，
0: 在屋里一块玩
1: 啊，
0: 老头站这儿，大长胡子
1: 啊，
0: 谦儿的那头瞪着胡子，爷儿俩玩，我就当地跳。
1: 我说我爸爸下巴颏怎么那么长呢？
0: 啊，玩意儿吗？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啊？
0: 闲着没事，老头带我们俩、啊、走，爬山去。
1: 哦，
0: 孩儿们。与我爬山去月折
1: 啊、哦、
0: 爬山爬香山
1: 锻炼，
0: 你看那个这么大岁数他还跟人一块儿精神好，
1: 能是
0: 红光满面
1: 好锻炼吗？
0: 当然了，终归岁数在这儿，
1: 是
0: 爬山他总是他最后一个上去，
1: 年岁大
0: 哎，第一个下来，
1: 怎么那么快下来？
0: 没站稳呗
1: 啊，掉下来的
0: 啊，是个玩意儿你知道吗？可乐
1: 拿他当玩意儿像话吗？
0: 可乐我们都害怕，赶紧跟下来
1: 啊，
0: 老头坐着乐，哈哈
1: 哈哈，摔美了，
0: 太好玩了这个
1: 啊，
0: 这个啊，你看这么些人看着我都乐，
1: 嗯、
0: 啊、我很爽，我很爽
1: 啊，
0: 人活一世无非让别人拿我找乐嘛，是吧？
1: 没听说过
0: 为社会做贡献，
1: 什么心态呀、
0: 啊、老头高兴，童心未泯呢、啊、
1: 呵，
0: 我们坐这儿一边一个一边一个，老爷子讲讲讲讲
1: 啊，
0: 让我们听听、啊、为什么能这么高兴，
1: 是
0: 笑对人生，
1: 哦，
0: 笑对人生，
1: 心态
0: 让大伙儿瞧着，通过你高兴，你也算为社会做贡献，
1: 哎，
0: 知道吗？你看我又站起来了
1: 啊，
0: 一踩着胡子，梆摔那儿了，啊，呼，这人都乐呀，老头也美，比自个儿看着都痛快，知道吗？看见了吗？都乐了吧？
1: 啊，
0: 我再来一回
1: 啊，还来呀？就这把胡子踩不了几回，知道吗？
0: 玩呗，
1: 玩什么呀？
0: 我说老爷子，您这辈子就没有难过的事吗？
1: 啊。别捋了，
0: 得长，你知道吗？
1: 长也得嚼嚼好不好呢？
0: 啊，

0: 有
1: 啊、哦，一捋胡子才想起来。
0: 有，想当初，想当初，文哥那会儿啊，我下放到山区，
1: 哦，
0: 天天啊跟那山民们一块待着。
1: 哦，
0: 那段时间吃的住的条件都不好，
1: 是
0: 那会儿算是受罪了，
1: 受苦了。
0: 老爷子，您这个吃过见过的主，沦落在那个地儿，您就没有难过的时候吗？
1: 还能保持这心态？
0: 没有。
1: 哦，
0: 在那儿我也很快乐，
1: 也高兴，
0: 寻找快乐。
1: 怎么找啊？
0: 不，您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吗？
1: 是，
0: 我给您讲一个可乐的事吧。
1: 您说一说。
0: 啊，有一年呐，冬天，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哎呀，
0: 我们那邻居老王家那大狗丢了，
1: 狗丢了，
0: 大狗，这么大大狗，天天靠着它放羊，它丢了，
1: 牧羊犬。
0: 哎呦，我们带人给找，我带着七八个人进山给他找去，
1: 找狗去，
0: 找三天。
1: 哎呀，
0: 在山旮旯看见这狗了，晚上天都晚了，支上帐篷，点上火，我们坐那看着这狗。
1: 看着
0: 实在没事干，我们过去打那狗玩，来个耳朵抽着嘴巴，啪啪，我打了一宿，
1: 呵，真能玩，
0: 很快乐。
1: 就这个呀？
0: 这没什么可快乐的，这
1: 就说是呢。
0: 还有别的快乐事吗？第二年冬天，老李家那马丢了，
1: 这老丢东西，这
0: 得找马去。带着七八个人半夜里边围着山找两天，在山旮旯找着了，支上帐篷，点上火，围着马，没事干，我给你马来大嘴巴子，我抽，我踢他，
1: 哎呀，
0: 我踢了一宿，我很快乐。
1: 这什么快乐方式啊？这是，
0: 这一点难过的事都没有吗？
1: 想想，
0: 有，
1: 哎，说一说，
0: 什么难过事啊？
1: 啊，
0: 第三年，我丢了，
1: 打死你！我告诉你吧。
0: 不能这样说，不能
1: 什么呀？那报仇的不是都来了吗？这个，
0: 也就是老王家跟老李家，
1: 这两家还不够啊？
0: 我喜欢他父亲
1: 啊，
0: 真好，
1: 是
0: 老头有意思
1: 啊，
0: 特别疼我
1: 哦。
0: 哎，我小时候领着出去玩，上街，说吃什么？哎，吃糖葫芦，
1: 给买吗？
0: 也没零钱，一会儿吧，一会儿吧。哎，特别疼我是吧？吃什么说？吃那糖豆。
1: 糖豆。
0: 你没零钱吗？没告诉你吧。要什么说，宝贝儿吧，要什么说。
1: 还说呢。
0: 饿了买个烧饼。没零钱吗？是吧？
1: 是。
0: 跟大爷走，跟大爷走。领着我一会儿进银行了。
1: 干嘛去了？
0: 掏出一存折来，啪扔到柜台那儿。
1: 这是真要买。
0: 全取出来。
1: 嚯、
0: 哎。说实在要对自个儿亲儿子还到罢了。干儿子。
1: 是。
0: 说实在能这样，一般人做不到。
1: 那是真疼你。
0: 全取了。人家接过来。16万。
1: 那么些钱，
0: 那个年头我们小时候
1: 啊，
0: 那个存折16万呢，
1: 不少，
0: 还了得吗？所以人家看看，哟，大爷这取不了这些，
1: 是
0: 您这个得提前预约。
1: 对，
0: 今天只能取5万，
1: 那也不小，
0: 取5万，
1: 是
0: 5万。宝贝儿，再等会儿 啊
1: 哎，
0: 取5万，
1: 是
0: 都要1块1块的
1: 啊，这零钱吗？
0: 我服务员气的呀，给数吧，一会儿跟山似的，
1: 堆一堆，
0: 5万块钱一块的。老头来，咱一块数啊。一块一扎扎数，都数够了，天也黑了。存上吧。
1: 存上了，谁买东西啊？
0: 啊，银行里纳闷，你这什么意思
1: 啊？
0: 我数数看数对不对。我自个儿的钱，我怕您保管的不好。
1: 那也不能这么折腾啊。
0: 现在放心了
1: 啊。
0: 走，领你送你回家吃饭去啊。
1: 好嘛，吃饭还得回家。
0: 真疼我啊，对我特别好。
1: 哎，您也不识好歹，
0: 对我特别好是吧？一边走一边还劝我呢。常讲有日思无日。我把无时当有时。
1: 好话
0: 知道吗？对钱管得紧点，
1: 是
0: 别跟你大妈小。
1: 大妈
0: 说你母亲
1: 怎么了？
0: 别跟你大妈小，花钱不往心里去。
1: 哦，
0: 知道吗？没有这样的，
1: 是吗？
0: 吗，那天找我要钱买衣裳，要1万块钱的，
1: 买1万块钱衣服，
0: 转天又要钱又花钱，
1: 还花，
0: 要8000块钱，
1: 哎，
0: 第三天又要6000，
1: 哎，
0: 第四天拿5000块钱，
1: 真是能花
0: 啊，第四天拿2000块钱，那天就昨天又要了，拿1000块钱，
1: 太能花，
0: 有这样的吗？我是一分也没给啊，
1: 白费劲了，没给您说这么热闹干嘛呀？
0: 我想想，对，有道理。
1: 啊，
0: 昨天我看大妈买菜的5毛钱特别的湿
1: 啊，
0: 我还纳闷怎么钱这么湿啊。
1: 啊，
0: 你大爷哭得太厉害了，
1: 嚯，钱狠子。
0: 对钱就这样，知道吗？啊，老头心很好，
1: 啊，还捧呢，
0: 很好，特别喜欢我。
1: 是啊，
0: 别在家待着，
1: 干嘛呀？
0: 走吧，咱爷俩出去玩去。啊，我说您说上哪儿去？
1: 是
0: 去远了，家里不让去。嗯，那不行，你得撒开手。
1: 哦，
0: 这个孩子说实在的，我跟你讲，我拿你当我亲儿子一样。
1: 嗯，
0: 知道吗？于谦在我心里没位置。
1: 哎，
0: 知道吗？
1: 亲儿子都不行了。
0: 不行，我不喜欢他。
1: 哦，
0: 哪天我看见他爸爸，我非抽他不可，你知道吗？
1: 你先等会儿吧。怎么还看见我爸爸？他不就是我爸爸吗？
0: 他是你父亲。
1: 这不一样吗？
0: 那玩意儿能一样吗？那个，
1: 那怎么不一样啊？
0: 别问，问了心里也是病。
1: 哎，我这不问病才厉害呢。
0: 你问那干嘛是吧？
1: 啊，
0: 走走，跟大爷出去玩去，啊，全世界我带着你去玩去，
1: 周游世界，
0: 哪儿都行。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哦，
0: 一个地儿，咱出去一年。
1: 哎呀，
0: 咱们先奔东走，
1: 上东边，
0: 咱们往东边玩去。
1: 好
0: 啊，
1: 嗯，
0: 东边哪儿都好玩。
1: 哪儿啊？
0: 啊，咱们走，咱奔通县。
1: 这，
0: 通县奔燕郊。
1: 通县。
0: 通县奔燕郊，
1: 没去过什么地方。
0: 转到三河
1: 啊，
0: 打三河转到燕郊，
1: 是
0: 燕郊到通县，通县到燕郊，燕郊到三河，三河燕郊。
1: 干嘛又踩着胡子了？是怎么着呀？怎么跟这儿转悠啊？
0: 我最喜欢去那个地方。
1: 什么呀？
0: 你东边一定要去到了，然后再上西边，门头沟那有的是机会，知道吗？
1: 好嘛，北京还出不去
0: 啊？那个年头，老头就趁车，
1: 是吗？
0: 开车。呱楞呱楞呱楞，这车，
1: 嗯
0: 啊，那个年头不像现在似的。
1: 是，
0: 现在大伙儿好多人都开车。
1: 是，
0: 那会儿谁家有辆车那还了得，
1: 有钱了，
0: 爸，啊，开着车带着我，你俩出去玩去。
1: 哦，
0: 高兴，饱览通县大好河山。
1: 搞什么的呀？
0: 啊，看看燕郊的风土人情。
1: 嗯，
0: 品一品三河的珍馐美味啊。看，走到三河，天降大雨。
1: 哟，
0: 你爸爸乐了，呵，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
1: 什么？
0: 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
1: 嗯
0: 好，
1: 下雨了，
0: 老天爷是很明智的。
1: 嗯，
0: 哎，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不是好人呢？啊，
1: 哎，呵，没羞没臊，劲儿大了。
0: 我说我哪知道？
1: 嗯，
0: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
1: 是，
0: 我很高兴啊。
1: 高兴，都活泥了还高兴呢？
0: 捋着长胡子嘛。
1: 捋什么呀？
0: 我说大爷，我饿了。
1: 啊，
0: 我跟您说到燕郊我就饿了。
1: 你也是，
0: 啊，这都三河燕郊来回四趟了。
1: 哎呀。没去别的地方，
0: 别着急，咱这不等等雷呢吗？咱这不 啊
1: 干嘛呀？
0: 不是，咱们等着下雨吗？
1: 啊，
0: 雨中寂静是吧？
1: 什么雨中寂
0: 静？下车，下车，真的下车
1: 啊！
0: 路边有一小吃店，
1: 吃点饭。
0: 推门进去一瞧，小买卖间不大
1: 哦，
0: 小买卖间有四张桌子。
1: 嗯，
0: 经理呢坐那坐着叼着烟。嚯，哦，来了二位，
1: 哦，
0: 快坐快坐快坐，伙计给倒碗热水。下这么大雨还出来玩来，
1: 嗯，
0: 啊？老头乐了。你不知道，
1: 啊，
0: 嗯，我没上三河县来过啊，嗯，我们来出来逛一逛啊。
1: 实话都告诉人家，
0: 往这一坐，有吃的吗？
1: 嗯，
0: 这小地儿，烩饼，
1: 哦，
0: 烩饼焖饼，
1: 行，
0: 包子，
1: 啊，
0: 饼汤，
1: 嗯，
0: 啊，您看您吃什么？往这边一瞧，角那儿俩伙计端着大笸箩，
1: 干嘛呢？
0: 正摇元宵呢。
1: 哦，
0: 你爸爸是大台子，我吃过见过。
1: 是，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哎，嘿，这台主白当了。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嗯，
0: 啊，
1: 白煤球那叫元宵。
0: 伙计，看看他，
1: 啊，
0: 元宵您那大爷，哦，好，好，有点意思，
1: 嗯，
0: 来来，过来过来，把我叫过来了，
1: 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元宵，
1: 啊，连元宵都没见过，
0: 这怎么卖这玩意儿？就这么吃啊？啊，
1: 正吃，
0: 给我来个醋碟啊，
1: 那蘸醋吗？那个。啊
0: 来醋碟，
1: 有没有这么吃的。
0: 掌柜的坐着乐
1: 啊，
0: 大爷您真开玩笑，您都会开车，您没见过这个
1: 啊？是
0: 我们自个儿弄的
1: 哦，
0: 馅儿也好，面也好，
1: 嗯，
0: 您来点尝尝。
1: 嗯，好啊，
0: 贵吗？
1: 嗯，
0: 贵吗？你们这东西
1: 是？
0: 您瞧，您吃几个也是瞧得起我们啊。
1: 哎，
0: 先尝后买，
1: 真会说话。
0: 好，好，痛快，会说话。
1: 嗯，
0: 先尝后买。
1: 对
0: 啊，先尝一泼了。
1: 对，嚯，饭量还真不小。
0: 嗯。掌柜的看看他，那没那么长的，
1: 对，
0: 没那么长的，给煮点吧。
1: 嗯，
0: 爷俩都冷了，一人盛几吧。
1: 嗯，
0: 大碗盛上来，一个里边五个，
1: 哎，
0: 吃吧。我跟你爸爸，汤汤汤，我刚吃俩。
1: 嗯，
0: 你爸爸那碗吃完了，
1: 饿了，
0: 把我这碗端过来。孩子少吃，拽在心里难受。
1: 哎呦，他就不怕拽心里吗？
0: 掌柜的，
1: 嗯，
0: 还能再尝点吗？
1: 好嘛，还尝。
0: 掌柜的说差不多了。
1: 嗯
0: 啊，你都这么尝，我们卖谁去？
1: 是
0: 啊，哦，是啊。肠子这要钱不要钱？
1: 嗯，
0: 不要钱。
1: 哦
0: 哦，汤要钱吗？
1: 喝汤。
0: 汤不要钱，来碗汤，
1: 溜溜缝。
0: 来碗汤。
1: 嗯，
0: 大碗搁着酱酱糊糊，跟杏仁茶似的。
1: 呵，
0: 我一瞧这不错呀。
1: 啊，
0: 大贵的，我也来碗汤。
1: 两碗
0: 盛汤，盛汤，盛汤。
1: 白喝，
0: 我这碗刚撂下，你爸给我盛两碗，两碗。
1: 真能喝，
0: 喝一碗亮了一碗。
1: 啊，
0: 这碗得，那碗也完了啊。
1: 好嘛，
0: 我掌柜的，我也来两碗啊。
1: 真小啊，
0: 喝完你爸爸抓紧拿盆，拿盆盛，快。
1: 嚯、哦，
0: 拿盆、嗯。我说我要盆，我要盆，喝。
1: 哪儿那么些盆呢？
0: 啊，喝，喝了有一个多小时 啊。你爸爸站那儿，掌柜的
1: 啊。

0: 拿过来。
1: 不敢使劲说话了都。
0: 烫。烫。
1: 再喝就喷出来了你这个。
0: 烫。烫。啊啊烫。
2: 小元宵啊。
0: 烫。
1: 嗯、啊、大点声。
2: 烫没了。嗯、啊、元宵满遍锅贴了。
1: 嚯、哦。好嘛。
2: 啊没看见那厨子吗？
1: 嗯、
2: 啊、勺都放下被铲子抄起来了。四个人挑水供不上你们俩人喝。
1: 灌水耗子
2: 啊。好。好。好。我们歇会儿再喝。
1: 嗯、可还喝呀、
2: 啊、歇会儿再喝。
1: 没完没了。
2: 啊、掌柜的坐那儿乐了。
1: 嗯、
2: 啊。哎也不知你们心宽的还是没羞没臊。真没见过你们这样这还开车呢啊。
1: 啊啊啊。
2: 这车是跟哪个点心铺讹来的啊。
1: 好。
2: 不是你这没意思了
1: 啊！
2: 花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啊。这要下雨天也没事干
1: 啊,
2: 啊，拿你们度阴天了啊！
1: 好，
2: 我们这有规矩
1: 啊,
2: 啊，聊会儿天吧。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这要下雨天也没事干
1: 啊, 啊，
2: 拿你们度阴天了啊！
1: 好，
2: 我们这有规矩
1: 啊,
2: 啊，聊会儿天吧。
1: 是，
2: 聊会儿天出个题，你要搭上来了，一分钱不要。
1: 嚯，
2: 搭不上来把元宵连汤水钱都给我们啊！
1: 嘿，还有这好事？
2: 掌柜的坐着稳当，一丝不苟，是吧？
1: 您说准了这词儿以后啊，
2: 这、嗯、挺稳的，嗯
1: 嗯。
2: 我出道题，嗯，你爸说出，你稳住，你坐着没事啊，出、嗯。我最聪明啊，好，两道题，
1: 哦，
2: 你选择一道，
1: 哎，选择题，
2: 哎，你只要答对了，扭头走你的，没事。
1: 哦，
2: 好，你说，我是两道题，你可以选择第一道，也可以选择第二道，
1: 选吧，
2: 答对了就走你的。
1: 啊、
2: 嗯，我选第二道，
1: 第二道，
2: 我选第二道题，你说，
1: 啊、
2: 嗯，听着啊，第二道啊，
1: 嗯，
2: 这件事是发生在哪年的？
1: 对。
2: 哪件事儿啊？我选第一道。
1: 哎呀，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嗯，
2: 不是你这叫诓人呢。
1: 嗯，
2: 谁诓你了啊？喝了吗？好几缸水，知道吗？
1: 第一道题说的是那事儿
2: 啊，也没你这样的。
1: 嗯，
2: 我给你再给你机会
1: 啊！
2: 我数到三，向我道歉，这事儿也完了。
1: 哦，
2: 三，你没机会了。
1: 什么呀？这是
2: 啊。啊掌柜的太聪明了，
1: 啊、
2: 坐上坐问你爸哑口无言，
1: 啊，
2: 呵，这个事儿，
1: 别捋了就，
2: 你这不算，
1: 啊，
2: 你这叫玩人，
1: 啊，
2: 我也出一题，
1: 他也有一题，
2: 我也出一题，你要搭上来啊，
1: 啊，
2: 我给你钱，
1: 是
2: 啊，听着啊，
1: 啊，
2: 九个面，八张嘴，
1: 啊，
2: 一个娘们儿，十九条半腿，
1: 这什么呀？这是。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年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细细回顾，乐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未凋谢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年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我都藏着没有删，我偶尔会去看看老地方。

0: 头。
1: 我记得他穿的是百褶裙，朝着我走来，他脚底下踩着云。他性格在班上不太合群，后来他毕业离开了，也改了名。后来我是住在大厅里，没有人想把你生活的剧情透露，余生和谁一起共度，我是偷偷关注你的匿名用户。

想我想得快要疯癫，当时没有的餐桌就整理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投降被你换掉线，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早就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想发的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底却是一年四季冬天，是空间和距离只能打败一切，曾经无话不谈的那个人现实离线，你

到屏幕但不方便见，聊天我相信你，我想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这游戏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心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消息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段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的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

0: 實佢唔係冇嚟，只不過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間相差15个钟头。
1: 其實嗰日我有去過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点30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個玻璃窗，我見到落雨嘅加州。

我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曾经没做到，怎么这一切都变成是我不想要？我们曾经都把最软弱的一面留给对方，怎么现在却在把它忘掉？难道我不值得被爱？你的选择才会一次比一次变更加果决。记不起你怎么对待我们之间，只是我再一次。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

0: 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洪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手电、手绣、手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手电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0: 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邀至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6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真的中心。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3: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8月6号，
6: 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7: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
6: 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
8: 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9: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 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
10: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1: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2: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0: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言

0: 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林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7: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7: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7: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7: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7: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7: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经济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司法行政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今日立秋，农事防汛两不误，守护群众安稳换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7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山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和咸阳市委8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2届10次全会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达到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明确任务、鼓舞干劲的目的。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经济工作。全会认为，市委2届10次全会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山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省委、咸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扛牢走在前挑大梁做贡献使命担当，精准施策稳增长，靶向用力育新智，全域统筹促融合，守正创新兴文旅，用心用情增福祉，除险保安守底线，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的成效。陈家宝强调，

全市上下要完善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措施体系，全力稳定工业，一对一做好停减产企业纾困帮扶，强化项目入库调度，持续加大纳新力度，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合理增长。要高质高效推进经开区建设，注重科技赋能，刚性落实机制改革举措，全方位多层次开展科技招商、产业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打造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要提速重大项目建设，严格包抓责任，协调解决手续办理和要素保障难题，确保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要紧盯六张网、五大领域、城市更新等重点，持续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和资金争取力度。要强化全域旅游宣传，串点呈现，打造两日游精品线路，统筹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品牌。要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入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五个专项提升，促进重点群体充分就业，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兜牢社保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遗余力化解房地产、采空区等领域风险，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法治滨州。陈家宝强调，要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压查推进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用活三项机制，调动干部积极性、能动性，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下气力纠四风、树新风，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战决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陈家宝强调，要拉高工作标杆，奋勇争先，打破惯性思维，克服路径依赖，力争各项工作在全省争一流，整体上台阶。要紧盯目标任务，闭环管理，聚焦各项重点任务，找准工作突破口和着力点，坚决把工作一盯到底，盯出成效。要注重协同联动，担当实干，相互补位，通力协作，形成事事快落实，人人讲担当的浓厚氛围。要突出结果导向，用好重大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办法，让干部真切感受到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要强化过程管理，整合督察力量，实时掌握三个重大及中心工作进展情况，倒逼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尚小刚在部署经济工作时要求，要聚焦项目带动，科学储备项目，精准招商引资，狠抓项目建设，在扩大有效投资上攻坚突破。要聚焦首位产业，夯实经开区硬职称，提升优势产业链竞争力，打好稳煤炭组合拳，加快建设工业强势。要聚焦文旅赋能，拓宽消费空间，打造精品景区，注重业态融合，充分释放消费潜力。要聚焦改革创新，深化关键领域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营造公平市场环境，持续激发发展内生动力。要聚焦三农工作，大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加速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内涵提升，有序实施城区更新，增强城镇功能，提升城乡管理水平，奋力打造区域中心城市。要聚焦减污降碳，攻坚空气质量改善，系统推进生态修复，致力绿色低碳转型，厚植生态底色。要聚焦群众关切，抓实民生项目建设，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障，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要聚焦风险防范，坚持标本兼治，守牢发展底线，全力维护平安稳定大局。会上，纪委监委机关、组织部、住建局、经开区管委会、应急局、工信局、新民镇和城关街道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市委常委李军深、吕银河、张明军、李健、葛冰、全海峰、唐海刚，市委委员、市委候补

0: 委员出席会议，不是市委委员和市委候补委员的市级领导，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级国家机关、市委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业机构、人民团体，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政协经济与环资委员会和部分驻宾单位、企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民主党派主委、部分党代表等列席会议。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6日，市长尚小刚调研司法行政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尚小刚先后来到北极镇曹村、北极司法所、陕西德显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场所，详细了解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成效、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社区矫正规范化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资源力量向一线倾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强司法所标准化建设，建强基层法治工作队伍，切实做好人民调解、普法宣传等各项工作。要统筹推进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姜刚一同调研。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暑假期间，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普及全民健身理念，市乒乓球协会开展暑期乒乓球公益集训活动，通过免费专业培训，让广大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集训开班仪式上，协会工作人员对课程安排、训练纪律及安全事项进行详细说明，鼓励学员珍惜公益培训机会，刻苦训练，积极进取，在乒乓运动中培养专注坚持、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训练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教练们手把手纠正握拍、站姿、挥拍等基础动作，细致讲解发球、接球、攻防技巧，孩子们精神饱满，认真投入，反复练习每一个技术动作，在清脆的乒乓声中享受运动快乐，提升运动技能。学生家长雷凤：
1: 平时呢，孩子课余时间大多看电子产品，缺少户外活动。我看到咱们乒乓球协会这个群里呢，推出了免费公益的这个培训，特别惠民接地气，而且还不用家长额外花钱，还能让孩子接触专业的乒乓球训练。所以呢，我就第一时间报名了。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既能锻炼身体，保护视力，又能培养孩子的兴趣。
0: 据了解，本次公益集训面向全市广大青少年免费报名参与，全程公益，普惠利民。活动开设基础技能、步伐训练、实战对打等课程，协会配备专业教练团队，根据学员年龄和基础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帮助零基础孩子入门进阶，让有基础的学员打磨技术，提升水平。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7日，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标志着季节由夏向秋过渡。目前正值中伏节气，高温闷热天气仍会持续，秋老虎时常来袭，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夏秋交替特征显著。针对近期多雨天气，我市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镇田间地头，聚焦玉米、苹果、苏梨等特色农作物管护，重点聚焦田间清淤排水、果树病虫害防治、果实膨大期追肥指导，及时排除积水对农作物根系的影响，做好早熟瓜果采收帮扶，全力稳住秋收产量，助力农户丰产增收。防汛工作毫不松懈，各镇街道、应急、交通、水利工作人员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对临崖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排查整治，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卫健部门发布健康提示，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十足，市民切勿贪凉，减少冷饮摄入，避免空调直吹，老人与儿童及时增减衣物，防范换季感冒。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养生科普节目《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身体出现不适，总喜欢自己凭经验养生。胸口烧心，嗓子卡痰，饭后胀气，半夜反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没事儿，吃清淡点，多喝粥，多休息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呢，越养越严重，小毛病拖成了老慢病。今天的养生常谈，我们不讲空洞的早睡、运动、清淡饮食，我们专门带大家吃透一个现代人超高发、极易误诊、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的久治不愈，其实都是踩错了养生误区。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也特别有共鸣的听众故事。有一位30多岁的听众朋友，是典型的上班族，宝妈作息，三餐不规律，饭后呢也久坐不动，晚上还经常吃宵夜熬夜。这两年呢，他一直被难受的小毛病纠缠，白天总是胃胀嗳气，喉咙呢也时时刻刻感觉堵得慌，总想清嗓子咳痰。最难受的呢是晚上，只要平躺睡觉就容易反酸烧心，偶尔呢还会被酸水呛醒，睡眠质量呀特别差。这两年呢，他一直给我说，他坚持了大家公认的养胃方法，顿顿清淡，天天喝粥，少油少盐。可是呢，坚持了很久，症状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频繁。直到去年去医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中度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呢已经被胃酸长期的腐蚀，出现了充血糜烂。那很多人到这里就会疑惑了啊，说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为什么胃病反而越养越重呢？那在这里呢，小杨要给大家讲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养生真相。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根本不是单纯的吃油或者吃多了，它是我们身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胃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贲门的肌肉阀门，身体健康的人吃完饭以后，这个阀门它就会紧紧的闭合，胃酸呢也会稳稳的留在胃里去消化食物，不会向上反流。而长期三餐不规律，饭后立即坐下躺下，长期熬夜压力焦虑，或者睡前想吃宵夜的朋友，他就会慢慢的松弛贲门括约肌，阀门关不紧以后，强酸的胃酸就会顺着食管往上翻，胃酸呢腐蚀食管就会烧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异物感，反复清嗓，或者夜间平躺的时候反流严重，就会惊醒咳嗽，睡不安稳。这也就解释通了说为什么喝养胃粥是最大的误区。粥是流质食物，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那胃部的压力大，反而会加重胃酸反流。你长期只喝粥的话，过度清淡不仅修复不了受损的食管，还会让胃动力越来越弱，阀门松弛的问题持续加重。那今天呢，小杨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专治反流、精准对症的养生干货，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原因，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让医生判断你目前的状况，并且对症下药。第二点呢，就是严格控制食量，坚持七分饱。反流人群呢，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睡前3个小时坚决不能再进食了，杜绝宵夜。第三点呢，就是改掉饭后的坏习惯，吃完饭以后不要久坐，也不要卧躺，更不要弯腰干活，原地站立或者慢走20分钟，给胃部足够的消化时间。那第四点呢，就是去改善你的睡眠状况。长期夜间反流的朋友呢，你不要只垫高枕头。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啊，你把你的床头整体的垫高15到20厘米，用物理的角度去阻断胃酸的上翻。
第五点呢，就是避开一些真正的致病源头啊。其实我们诱发反流的往往不是肉类，而是甜食、奶茶、蛋糕、糯米、红薯、咖啡、碳酸饮料等等，这些食物一定要少吃少碰。第六点呢，就是少寒凉不泻火。很多人觉得烧心是上火了，所以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去降火，其实这样反而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贲门虚弱，让病情呢更加反复难愈。其实在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反流性食管炎呢，看似是小胃病，但是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则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修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天气变化、作息忙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三餐安稳、脾胃舒畅、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乏力犯困，哈欠不断，无精打采。但有人在睡了八九个小时之后依然感到疲惫困倦，其实有些困不是因为没睡好，病根儿可能在甲状腺上。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天天喊累犯困还焦虑，可能是甲状腺在向你求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位于喉结下。

方2到3厘米处，形似蝴蝶。它所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可以促进机体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并对全身各系统的功能具有调节作用，如心血管、消化道、造血系统、神经系统等。甲状腺激素多了或少了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分泌多了会让人精神亢奋，分泌少了人会萎靡不振，老想睡觉，明明睡了7-8个小时还是觉得很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及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或组织利用障碍导致的全身代谢减低的病症俗称甲减，也就是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够用。得了甲减之后可能会影响全身各个系统和器官的功能障碍，严重时可出现水肿、心脏功能衰竭、昏迷等。但早期甲减起病隐匿，临床症状没有特异性，进展缓慢，大多数患者难发现。甲减的常见症状包括怕冷、乏力、易疲劳、体重增加、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嗜睡、便秘、腹胀、月经不调、胸闷、气短、面部浮肿、心率减慢等等。因此如果经常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做什么都没干劲儿，就要考虑甲减的可能。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患甲减，可以先用以下几种方法初步自测。第一种，拉发实验，保持3到5天不洗头，捋出一绺头发，然后从发根处稍用力拉，观察脱发情况。脱发量在5根以上可提示病理性脱发，而脱发是甲减的典型症状之一。第二种，测试体温，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的时候会出现体温偏低的情况，连续3天在晨起未进食不活动的情况下测量基础体温。正常情况下腋下体温是36到37摄氏度，如果测试结果低于36摄氏度可能存在甲减风险。第三种，症状自测，甲状腺激素水平较低，几乎全身器官都会受牵连，比如会影响血脂、皮肤、肠道，还会引起心脏病、贫血、骨质疏松等病症。这些症状符合5条以上，就可能患有甲减，分别是体重增加、常觉得冷、胆固醇水平增高、血压增高或心跳变慢、皮肤变干燥、指甲灰白易折断、肌肉和骨骼僵硬疼痛、手感到麻木，有许多负面想法，常常情绪低落抑郁，常感到乏力，经常犯困，体力和精力都不足，感觉肠道功能和代谢水平都运转慢了，有时还会便秘，思维迟钝，注意力难集中，记忆力下降，行动和反应变慢。需要提醒的是，以上只是初步自测，若需诊断，建议前往医院通过抽血检查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包括促甲状腺激素 TSH、 甲状腺素 T4、 三碘甲腺原氨酸 T3 等项目，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部分甲减是可以治愈的。确诊甲减以后，患者只要正规治疗加上调整饮食就有助于改善，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瘦肉、鱼肉、去皮禽肉、蛋白、豆制品等等，控制脂肪胆固醇摄入，限制蛋黄、奶油、坚果、芝麻酱、肥肉、五花肉等食物，每天食用油最好控制在20克以内。甲减患者易发生贫血，而且甲减患者铁吸收能力下降，可能进一步加重贫血的倾向。注意摄入富含铁的食物，比如瘦肉、动物血等等，同时注意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和铁的吸收。甲减常常表现为手足肿胀、身体发福，与粘液性水肿的发生有一定关系。盐摄入过多会引起水钠在身体里的潴留，加重水肿。除了食盐以外，还有一些食物含钠也是比较多的，比如酱菜、腊肉、调味酱等等。甲减患者容易出现便秘和腹胀，多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各种杂粮、新鲜蔬菜水果等。想要保护好甲状腺，生活中可以关注以下的几件事儿。辐射是甲状腺癌的明确病因，
远离辐射环境。拍 X 光片的时候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很多甲状腺病患者都有熬夜、紧张、焦虑、压力大等问题，要做到规律生活，避免过度劳累，保持精神愉快。35岁之后，尤其女性，最好每5年做一次甲状腺功能检查和甲状腺彩超。女性怀孕前应检查甲状腺功能，避开重金属、农药等环境毒素，避免雌激素滥用，警惕含雌激素类化妆品、保健品。除了甲亢患者，本身生活在高水碘地区的人，普通人要吃加碘盐，适当吃一些海产品，以免缺碘。同时要避免碘过量，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含碘药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怎样向另一半表达自己的爱意的呢？送花，餐厅共进晚餐，传统上这些大概率是不会出错，且不会被对方 diss 的过节形式。但是你是否有想过礼物背后的意义，人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表达爱意，我们需要正确的表达爱意的方式，不管是表象的还是深层次的，其实动因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维持亲密感。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更好的维持恋人之间的亲密感。亲密感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词儿听起来很熟悉，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在一些特殊节点营造仪式感，它的确能让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更亲密，但是日子很长，在没有节日，不再有浪漫和惊喜作为促进亲密感的冗长日子，又该如何增加伴侣间的亲密感呢？首先，不要让自己完全沉浸于千篇一律的平淡生活，伴侣们可以探索一些一起做的有乐趣的事儿，比如列出一份愿望清单，然后一项一项的完成，可以是比拼厨艺，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兜风，一起拼乐高等等，或者一起尝试一件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创造新鲜的体验和变化，有计划的做一些简单愉快又不昂贵的活动，可以让情侣增加新鲜感，增加亲密度。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关注比表面上在一起的时间更重要，比如坐在一起，放下手机，一起吃顿饭，聊聊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互相倾注100%的注意力。认真对待专属于彼此的亲密时光，可以让对方感受到被全然的关注，这会让彼此更贴近，更有安心的感觉。仪式就是使一个日子不同于别的日子，一个时刻不同于其他时刻的东西。可以精心准备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在纪念日给对方送一个小礼物，或是约定每年给对方写一封信，拍一个视频，制作相册等等。有意识地感觉珍惜属于彼此的特殊时刻，赋予普通日子一些特殊的含义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建立在互相了解、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可以适当的来一场坦白局，两个人互相暴露一些私人的、相对秘密的信息，比如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件很有趣或者很糗的事情，也可以是曾感觉到无力、脆弱的事儿，或是分享最近内心的感受等等，更多的展现真实的自我，进行自我表露，这种表达非常有助于拉近彼此的关系。还有一种叫情感性的回应，这意味着要对对方的话感兴趣，关注到对方，和对方的情绪在一起同频共振。比如丈夫对妻子说，上司又把别人的活派给我了，好烦。妻子回复，不就是多干了一些吗，吃亏是福。这样的回应实际上就是拒绝了继续互动，并且否认了丈夫的情绪。如果他说，我刚才就感觉到你情绪不太对劲儿，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这表示我对你说的话感兴趣，并且很关注你的感受。这样两个人的情感互动就产生了。情感性的回应也可以是非语言的，比如说抱抱对方，拍拍肩膀等等。情感性回应的要义就是带着真诚和好奇，关注到对方的情绪，希望和对方互动下去。关系中不仅需要经营亲密感，也要经营空间感。独处是人类的正常需求，最理想的状态

0: 亲密关系并非永远的琴瑟和鸣，能够表达不满、讨论冲突是走向亲密的必由之路。在亲密关系中，如果有不舒服、不满意，要把它们拿出来讨论。如果为了回避冲突和矛盾而妥协，就会形成一种带着很多委屈的假亲密。勇于进行困难但诚实的对话，这样做的目的是面对差异达成共识，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如果关系里的两个人都能不惧怕碰撞，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并且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碰撞就会成为亲密的催化剂，帮助两个人达成更多的理解。除此之外，回忆共同经历，表达赞赏和感谢，保持分享欲，信任支持对方，幽默、承诺、适度妥协等等，都可以增加亲密感。听完以上的建议，可能很多人会想，道理我都懂，但是做不到啊。这很正常，亲密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确实不能仅仅通过几篇文章、几档情感节目就获得一劳永逸的万能解药。这些建议能够发挥效用的基础是伴侣对于彼此关系越来越好的期许，步调一致的努力，以及不断调整的耐心。让爱丰盛充盈起来的方式，就是不断用语言和行动去表达我爱你，你对我很重要，我在意你，这个简单又重要的信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天天喊累、犯困、喊焦虑，可能是甲状腺在向你求救，以及如何保持恋人之间的亲密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说看完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许多人都对美丽的蝴蝶情有独钟，但你是否曾经见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蝴蝶会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冯路先生的脚步，去赴一场苍澜江边的蝴蝶会。我在西双版纳美妙如画的土地上，幸运地遇到了一次真正的蝴蝶会。很多人都听说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和蝴蝶会的故事，也读到过不少关于蝴蝶会的奇妙景象的文字记载。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大理志》，到近年来报刊上刊载的报道，我们都读到过关于这个反映了美丽的云南边疆的独特风光的具体描述。关于蝴蝶会的文字记载由来已久，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细致而准确地描绘了蝴蝶会的奇景的，恐怕要算是明朝末年的徐霞客了。在300多年前，这位卓越的旅行家就为我们真实地描写了蝴蝶群聚的奇特景象，而且还详尽地描写了蝴蝶周围的自然环境。他这样写道：山路有树大河抱，以崖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树根翘而出，清冽可见。稍东，其下又有一树，乃有一小泉，

树根而出，二泉毁为方丈之沼，即所宿之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许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蔓，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集于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目眩神迷而又美妙绮丽的景象，无怪乎许多来到大理的游客都要设法去观赏一下这个人间奇观了。但可惜的是，盛景难逢，由于某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自然规律，每年蝴蝶会的时间总是十分短促，并且时有变化，而交通的阻隔又使得有机会到大理去游览的人总是难于恰巧在那个时间准确无误地来到蝴蝶泉边，就是徐霞客也没有亲眼看到真正蝴蝶会的盛况。他晚去了几天，花朵已经凋谢，使他只能折下一只蝶树的标本惆怅而去。他的关于蝴蝶会的描写但是根据一些亲历者的转述而记载下来的。我在七八年前也探访过一次蝴蝶泉，我也去晚了，但我并没有像徐霞客那样怅然而返，我还是看到了成百的蝴蝶在集会，在一泓清澈如镜的泉水上央，环绕着一株枝叶婆娑的大树，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正在翩翩飞舞，映着水潭中映出的倒影，确实使人感到一种超乎常态的美丽。以后我遇见过不少曾经专程探访过蝴蝶泉的人，只有个别人有幸见到了真正的蝴蝶盛会，但是根据他们的描述，比起记载中和传说中所描述的景象来，已是大为逊色了。由于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我看到的那次真正的蝴蝶会是一次完全可以和徐霞客所描述的蝴蝶相媲美的蝴蝶会。西双版纳的气候是四季常春的，在那里你永远看不到植物凋敝的景象，但是即使如此，春天在那里也仍然是最美的季节。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在傣族的泼水节的前夕，我们来到了被称为西双版纳的一颗绿宝石的橄榄坝。在这之前，人们曾经对我说，谁要是没到过橄榄坝，谁就等于没有看到真正的西双版纳。当我们刚刚从澜沧江的小船踏上这片密密的覆盖着浓绿的植物层的土地时，我马上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些话是丝毫也不夸张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的热带花园里，到处都是一片浓荫匝地，繁花似锦，到处都是一片蓬勃的生气，鸟类在永不休止的转啼，在棕褐色的沃土上，各种植物好像是在拥挤着争抢着向上生长。行走在村寨之间的小径上，就好像是行走在精心培植起来的公园林荫路上一样，只有从浓密的叶隙中间才能偶尔看到烈日的点点金光。我们沿着澜沧江边的一连串村寨进行了一次远足旅行，我们访问的终点是背倚着江岸紧密连接的两个村寨曼汀和曼扎。当我们刚刚走上江边的密林小径时，我就发现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段路程、每一片丛林都是那样的充满了浓丽的热带风光，都足以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绝妙风景画面。我们经过了好几个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村寨，只有在注意寻找时才能从树丛中发现那美丽精巧的傣族竹楼。
这里的村寨分布得很特别。

是许多人家聚成一片，而是稀疏地分布在一片林海中间，每一幢竹楼周围都是一片丰饶富处的果树园，家家户户的庭前窗后都生长着枝叶挺拔的椰子树和槟榔树，绿荫盖地的芒果树和荔枝树。在这里，人们用垂石累累的香蕉树做篱笆，用清新馥郁的夜来香作围墙，被果实压弯了的柚子树用枝叶敲打着竹楼的屋檐，密生在枝桠间的菠萝蜜散发着醉人的浓香。